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

0: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 守护光明之路，
0: 光明之路。
2: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五一二十五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总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大家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非常之荣幸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青光眼白内障科的陈正贵主任来到我们电台，为广大的市民做眼健康科普。陈正贵主任他从事眼科临床工作20年，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白内障、青光眼的诊疗、擅长屈光性白内障手术、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各种抗青光眼的手术，同时对复杂性的晶状体疾病、眼外伤的手术治疗，对各种的眼表疾病、泪道阻塞以及葡萄膜炎等的治疗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现在也有请陈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先。陈主任你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陈正贵医生。今天很荣幸受邀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科普。
2: 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也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扇窗难免是蒙上一层的薄雾，看东西有时会变得模糊、怕光、色彩变淡。有一种眼疾白内障就悄悄地找上门了。今日我们围绕着眼科的慢病防控之白内障来讲一讲精准的干预、科学的诊疗，帮大家告别暮视，安享清晰的晚年。一提到白内障，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老年病，为什么年纪大了就容易得这个病呢？
3: 我们眼睛里面有个晶状体，就好像影相机的镜头，年轻那时候是透明清亮的，光线能够顺利地通过，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镜头就会慢慢变得浑浊发白，光线就穿不过去，看东西好像隔了一层雾，这个就是白内障。它是一个年龄相关性的眼科慢病，跟我们头发变白、皮肤生了皱纹一样，是一个自然

0: 老化的现象。50岁之后呢就可能出现，80岁以上的人呢发病几率呢接近100%。它是可防可控可治，不用怕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白内障早期有哪些信号啊？很多老年人就经常说忍就好的了，等到看不到先去医院啦。这些做法又对不对呢？
0: 这个是不对的，而且非常之危险。大家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之后呢，要及时去检查。第一，看东西模糊、重影、戴眼镜都不能够矫正过来。第二呢，怕光、远光，晚上睇光有光圈，白天出门睇嘢比较刺眼。第三，色彩变暗发黄，睇嘢呢灰蒙蒙。第四，视力慢慢下降，睇报纸、穿针、走路都受到影响。特别提醒呢，白内障系无痛性嘅视力下降，唔痛，最容易被忽视，千祈呢唔好等到完全睇唔到先去睇。
1: 嗯，好多老人家讲啦，白内障要熟咗先可以去做手术，系咪咁样嘅
0: 咧？呢个又系最常见嘅一个误区。过去咧，因为技术有限，确实要等到完全睇唔到先去做手术。而家咧已经系一个精准微创嘅时代，唔使等到白内障熟透，只要影响到日常嘅生活，比如话睇电视、煮饭啦、走路睇唔清、视力低于0.5。就可以治疗了。拖得越久，晶状体越硬，手术难度越大，还有可能引发青光眼、葡萄膜炎，风险更加高。眼科慢病防控的核心就是早发现、早干预。
1: 有人说眼药水就可以医好白内障，那又是不是真的呢？
0: 这个又是一种误区来的。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逆转白内障，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方式。部分眼药水可能延缓早期的发展，但不能够根治，轻信广告只会耽误了治疗。
1: 很多朋友也都担心在眼睛上面动刀风险很高，现在手术的技术是怎样呢？
0: 现代白内障手术是非常成熟，常规多数都是做超声乳化手术，切口只有2到3毫米，微创，不用缝合，10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创伤少，恢复快。现在还有更先进的飞秒激光辅助手术，电脑精准控制，将关键的手术步骤交给激光，更安全、更精准，相当于从手动挡升级到自动挡。
1: 做完手术的话呢，还需不需要戴眼镜的？
0: 现在已经进入了屈光白内障手术时代，不单止是复明，更是提升视觉质量。通过植入双焦点、三焦点等多功能人工晶体，一台手术呢可以同时解决白内障、老花、近视、散光。术后远可以看风景，近可以看书、看报。很多人术后都不需要再戴老花镜，生活更加方便。
1: 哇，咁啊，听落咧就好安心喎。咁啊，如果系做咗呢个手术之后咧，有咩注意嘅事项？同埋平时点样去防控延缓白内障嘅发生呢？
0: 日常嘅防控，第一咧，出门戴帽子、墨镜，防紫外线；第二，控制高血压、糖尿病，多食维生素 C、维生素 E、叶黄素等食物，比如话菠菜、蓝莓、蛋啦、奶，冇捱夜。不要过度用眼，每一年做一次眼底的筛查，术后的拥护按时滴眼药水，不要去捽眼，一周内不要给那些邋遢水入眼，一个月内不要做重体力活动，按时复查，视力稳定之后就能够正常的生活。
1: 谢谢陈主任同我们的解释。白内障就是常见的老年慢病，会出现无视、怕光、模糊，只要及时查就不用等到它就熟了再治疗。微创精准诊疗，安全高效，做好防控养护就能够落享清晰的晚年。
0: 各位叔叔阿姨，不要将白内障当小毛病，早检查、早干预、科学诊疗，就能告别无视，守住清晰视界。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眼科，没拖延。

0: 武信偏方。
1: 再一次感谢陈贞贵主任和我们的精彩分享的。咁关注我们的眼健康，告别白内障，乐享清晰晚年。我们今期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不好意思啊。
6: 不要紧，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9: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0: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9: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0: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人上位。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八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门。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5: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4: 呸呸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5: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十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4: 唉，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喎。
6: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3: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3: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8: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号至7月10号，对东侯路直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

0: 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巷、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在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夏日禅命，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日，从深圳国际仲裁院江门中心获悉，在一起涉及加拿大当事人的商事仲裁案件中，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开出全国首张涉加拿大商事仲裁调查令，协助深国仲江门中心成功调取到关键证据材料，破解了跨境取证难题。据了解，2024年10月28日，江门中院为深国仲江门中心管理的一宗涉外案件开出了全国地级市首张仲裁调查令。2025年6月30日，江门中院

0: 应申国仲江门中心申请，开出全省首张涉港案件调查令。本次案件则实现了涉加拿大商事仲裁调查令零的突破。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香港优质科技资源与江门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近日由市科技局主办、江门产研院承办的香港城市大学科技成果交流对接会在江门产研院顺利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新材料领域，以成果分享、校企对接、务实合作为核心，全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通道，为江门市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锚定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不断深化江门、香港科创全领域合作，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完善成果转化配套，强化政策要素保障。从司法部获悉，为巩固深化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成果，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行政检查效能，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八日，从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利润实现大幅提升。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7日，美国国务院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对美国境内全部53个墨西哥驻美领事馆进行审查。报道称，此举可能导致一些外交机构关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此前报道了这一审查行动，但尚未说明审查原因及具体内容。报道称，此举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墨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群星璀璨，
6: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7: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8: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9: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6: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啦。
1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2024年郑秀文已经第十一次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他的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 You and Me。 演唱会的主题曲是致我们的梦想。 Sammy 在今次演唱会当中延续他 Me 的音乐精神，由劲歌热舞至到抒情慢歌，由前卫未来感尖袍至到高贵华丽的礼服，呈现一场多重感官的音乐狂欢。今日的星动舞台就同你一起来感受这位乐坛天后的精湛唱功和舞台魅力。

開心啊！頭先一個短短嘅 video 好似就係記載咗我嘅電影之路嘅歷程啦。咁亦都喺去年終於提名過九次之後，攞到我人生裏面第一個嘅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相當之相當之感觸，亦都相當之開心。呢個遲來的春天，有冇坐喺在座嘅朋友，有冇人跟我去年睇住個電視機同我一齊笑，同我一齊喊啊？多謝你哋。咁好似我自己嘅電影呢場賽事咁啦，我覺得我自己最大體會就係，無論你係陪跑又好，你係得時或者不得時都好，你永遠都要好好咁緊守自己嘅崗位，唔好咁容易放棄。就算陪跑都有陪跑嘅精神。我做咗九次陪跑，我每一次都做足我陪跑應該有嘅精神，最終去到十次輪到我啦。所以我喺度好鼓勵大家，如果你心裏面仲

有一个火苗，你心里面有一个梦想，永远唔好觉得哇好迟啦，我觉得我好老啦，我年过半百四五十岁，我唔应该有梦想，我唔值得有梦想。No， 我就系最好嘅人版。我嘅提名由十几岁开始，提名过九次，去到五十岁，我终于攞到呢个奖。我系咪最好嘅活见证啊？所以我鼓励你哋，如果心里面仲有一个梦，或者你想追求梦想，永远唔会迟。唔好咁輕易放棄。咁記得喺我拍電影嘅時候，最初咁當然仲係真係呢個蛋白質年代嘅時候，個面啊還彈彈嘅時候，即係一撳入去即刻彈翻上嚟啲皮膚嗰個年代。咁啲導演就揾我拍好多愛情喜劇嘅。咁啊，唔知道以下落嚟呢兩套你有冇啲印象呢？好，我哋去歌，唔好咁爆出嚟啊！你睇完。

仲係蛋白質年代嘅時候，拍咗好多好多一系列嘅愛情嘅輕喜劇啦。咁可以話喺我人生裏面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女主角嘅愛情嘅世界，佢哋最終亦都揾到自己心目中嘅依歸，愛情嘅依歸，或者擁有自己對愛情嘅一啲睇法或者愛情嘅價值觀。咁唔知以下落嚟邊一套嘅戲嘅女主角嘅愛情觀係比較吻合你心裏面嘅愛情觀呢？會唔會係呢一部片裏面嘅女主角嘅愛情觀吻合你嘅呢？孤男寡女嘅 Kinky。

就一定可以获得佢人生中嘅爱情呢？又定系你哋觉得喺真爱嘅世界里面，外貌啊、体重啊，其实一啲都唔重要嘅咧？

0: 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早上九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又到三点三啦，不如叫杯嘢饮下啦。
6: 啊，好啊，我最近都中意饮柠檬水，天然又有益。
5: 但系女博士饮柠檬水会生结石噶，都系唔好饮咁多咧。
6: 喂，边个讲噶？咁其实结石嘅成因有好多，遗传啊、代谢啊、饮食都系主要因素。咁其中以饮食咧就最受关注噶啦。咁结石从呢个成分嚟睇咧，系以呢个草酸钙为主。
5: 嗯，
6: 饮食当中存在大量嘅草酸，喺一定程度上边系加剧结石嘅形成。
5: 咁有边啲啊？
6: 例如呢个菠菜啊、芹菜啊、韭菜啊，呢啲蔬菜当中嘅草酸含量就好高啦。
5: 咁柠檬咧？柠檬又酸噶、哦
6: 。但系呢个唔包括柠檬、哦，而且咧同草酸遇到钙质形成难以溶解嘅物质唔同。柠檬的柠檬酸和钙结合形成的是四水柠檬酸钙，是可以微溶于水的、
5: 哦、
6: 它的溶解度是每100克0.02克。另外呢，柠檬酸在肠道当中的微酸性特质还可以促进钙铁锌这些多种矿物质元素吸收，对身体有益添。
5: 那好啦，我一于冲两杯柠檬水啦。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揾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林。Sammy 嘅 UME 世界巡回演唱会，其中澳门站咧就系好重要嘅场次。总场次咧原定六场，咪后嚟因为门票售罄咧加开咗两场，共计八场，覆盖四面舞台设计。重量嘉宾啦有许志安、林宝仪、卫兰、胡定欣同埋吴雨霏等。期间 ，Sammy 同观众嘅互动啦，既幽默风趣又感人至深。演唱会上，咁佢总共啦更换咗好多套嘅服装，其中有11套高定嘅造型，包括金属嘅盔甲装、艺术感嘅人体图演出服、解剖元素血管裙、露背装等，凸显佢健美嘅线条同时尚先锋嘅形象。各大嘅媒体都盛赞 Sammy 状态惊人，年过50仍然保持高强度嘅跳唱，上音稳定，而且舞台感染力强，被评为香港乐坛标杆级嘅演唱。下边我哋马上进入到呢一场演唱会里边，去感受下当时嘅情况啊！

在去年我接拍了一个新晋导演第一次拍导演的拍第一次拍电影的导演的戏，这套戏叫做流水落花。我没想过流水落花竟然会为我带来人生里面梦寐以求的最佳女主角，一个似乎是迟来的春天，但这个春天对我来讲非常之甜，因为我经历过九次的苦，这个甜来得是分外甜。这部戏里面我觉得我看到好像人生去了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在一个演戏的世界里面，我开始要饰演人被妈妈 的角色，做人妈妈，甚至以前演这两三年前还演过一些角色，这些仔已经是十几二十岁，但是开始饰演人妈妈，对于这个人生的变化我非常之坦然地去面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真实的人生，这个就是真实的人生，会不停地成长，你会年华老去，你会尤其是做完运动啊，为了冲完凉，当我素颜的时候，自己望下块镜的时候，照得自己很清楚的时候，当然是很漂亮啦，我都知道，因为保养得好嘛，但始终望。

好清楚快镜，尤其是一啲放大镜嗰度一望，哇，真系同二十几三十年前真系同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已经有一个都几大嘅分别，几明显嘅分别。但系对于呢一个改变，我非常之坦然咁去面对，因为我觉得当你能够诚实地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坦然地去面对人生，或者面对你身边的人，你不惧怕旁边的人的目光。所以我觉得人活到，尤其是现在过了50岁，我觉得要懂得，尤其是要懂得在面每一个年纪里面好好地拥抱每个阶段的自己，相当之重要。咁当然大家会觉得，唉，我后生翻20年就好了。咁但是其实在生命面前，人人都是很公平的，即是这个20几岁、30几岁，人人都会经历到，人人都会经历过。我们过了去的，我们就有去过了去，我们要活在当下，在每一个年纪都要好好地拥抱自己，爱惜自己，珍惜每一个年纪的自己，真的去好尊重每一个年纪的自己。同埋我深信在每一个年华里面都可以活出不同阶段的自己，都可以活出一个好好的自己，只要自己首先不要选择放弃自己。咁流水落花要饰演阿妈，咁与此同时，我喺呢几年里面我都正式踏着自己婚姻嘅殿堂，我有咗自己嘅家庭。你真好啦，叫啱我喺啲街市，唔知点解啲街市呢嗰啲菜贩呢或者啲鱼贩叫我做郑太喎，有时唔知咪郑小姐好心，连我下面呢下面啲看家有时都仲系嗌紧我阿郑太，唔知点解，我都唔知点澄清，都住咗咁多年都仲系嗌紧我郑太，我是但啦，我认咗佢算啦。咁呢几年都走进自己嘅婚姻嘅殿堂啦，咁可以话喺婚姻里面我自己都成长咗好多。咁我都觉得婚姻嘅世界里面让我生活得更加着地，即係唔似好似以前咁离地。因为我结咗婚之后，我开始会真係上网学下煮餸啊，我会开始真係去街市买餸啊，个人好似活得更加踏实，更加成长喺整个婚姻嘅历程里面，我觉得都是一个学习，都是一个成长。咁所以喺度除咗要好多谢流水落花之外，亦都好多谢自己呢一份嘅成长。咁同埋今日其实呢13场演唱会，我睇到其实坐喺度嘅观众真係比起几年前嗰啲年纪都真係大家年过50嘅嗌声嚟听下。好似陰滋滋唔係好敢嗌出嚟咁啊！做咩啫？嗌咪嗌咯！啊咁啊嘛，唔實要擁抱每一個階段自己。你睇我幾 fit，keep 得幾好，係咪先？50几岁都可以好 fit 噶嘛？可以嗱，今日條腰有咗啦，23寸半，好誇張。不過食兩日嘢即刻暴漲28寸噶啦，即刻啲褲勾勾做唔落噶啦。咁啊，每一個階段都要擁抱自己，所以。无论睇咩年纪，饰演咩角色，我都要好好咁珍惜每一次嘅演出嘅机会。由于我珍惜呢个演出嘅机会，真係让我得到呢个奖。咁喺度用呢一隻歌去纪念一下呢套戏同埋呢一个奖。I love you too!

去年以为攞咗呢个人生里面梦寐以求嘅奖项之后，举行埋13场演唱会，哇！去年都系一个好圆满，好似话一个好似好大满贯嘅一年，自己好似 plan 好晒人生嘅计划，哇！好似好圆满咁，咁就100分啊！随了一个 Covid， 让我唔单止要取消13场演唱会，我自己仲都病咗一个好长嘅时间，病咗成差唔多半年嘅时间。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當然會有沮喪啦，咁當然係有唔開心啦，咁當然係有好大嘅抱歉啦，要觀眾揸住啲飛外等咁耐，亦都因為當時我身體有一個好大嘅無名嘅狀況，於是我好遲遲都唔能夠宣布我幾時可以開翻演唱會。我記得我係6月宣布啦，唔可以開演唱會嘅時候，我係到咗11月，我先同大家宣布幾時補做翻。於是我知道大家係揸住張飛整整半年時間，咁又外等消息，咁好多朋友都要飛過嚟啊，好多朋友即係啲機票啊、酒店啊，都讓好多觀眾即係有所損失。其實呢樣嘢我係內心好抱歉，亦都好多謝你哋俾我嘅包容，你哋冇選擇退飛不得已。仲繼續去支持我揸住張飛，好多謝你哋。我知道呢樣嘢唔係必然，所以我同自己講，我一定好盡力咁做好呢13場嘅演出去回報你哋。多謝你哋，好多謝，多謝你哋包容，多謝你哋嘅體諒，多謝。但係當我而家回望嘅時候，我覺得，咦，病咗一場，第一除咗讓我識得即係更懂得要注意健康嘅時候，即係睇到健康嘅可貴之外，第二就話我覺得原來可能上天要俾我更長嘅時間去鍛鍊自己，唔單止係身體、歌藝、舞藝，都要可能要俾更多嘅時間我去提升自己，讓今次嘅演出可以有達標一個更好嘅水平，讓觀眾可以得到一個最好嘅 Sammy， 讓 Sammy 有更多嘅時間可以交出一個更好嘅 Sammy。咁所以我覺得啊，現在回望人生裏面看似一啲不幸或者好糟糕嘅事情，當你回望嘅時候，只要你願意，只要你願意安靜落嚟，慢慢去諗，你會睇到凡事裏面是會有美意，包括我這一場病，因為我覺得雖然我延遲了一年舉行，但這13場的觀眾都這麼熱情，都看得這麼 enjoy， 我覺得感謝上天，原來你有更美好的安排，只是當時我病的時候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現在我明白了。所以人生有時真的不需要那麼執著，即是順應天意，因為哭有時、笑有時、生病有時、治癒有時、生有時、死有時、萬物有時。

啊，喺度要特别多谢《万物有时》嘅填词嘅朋友，佢其实系我公司一个同事，我识佢咁耐，我都唔知道佢识填词嘅。咁其实喺当我收到呢只歌嘅时候，佢话啊，不如俾我试下填啦。其实佢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啊，不如俾我试下填啦。咁我好啊，你试下填。于是佢就填咗《万物有时》一个咁好嘅词。所以话，我觉得人生真系永远唔会嫌迟嘅。只要有梦想，你有咁嘅 talent， 有咁嘅机遇，你就会遇到咁嘅机会去发挥你嘅才华。咁喺度，我要特别多谢我公司同事 Mavis 填咗《万物有时》一只咁好嘅作品，相当之有意思嘅一个作品。因为佢都系一个人生里面有好多嘅经历嘅一个人，咁所以可以填到一份咁深刻嘅词。咁啊，嚟到呢一个位呢，要送另外一只歌俾大家啦。咁我諗人生去到呢个阶段，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嘅人生唔同嘅人同埋事。其实我觉得係啦，学懂珍惜两个字就足够啦。够。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0: 983新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7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实地调研我区交通项目建设工作。调研组首先走进营港大道新建道路工程现场，重点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建设内容等情况。随后，在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现场，调研组深入了解工程改造方案、小鸟天堂景区周边道路交通优化等情况。调研中，刘冰强调，交通项目是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关键工程，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加快构建更高水平、更高能级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规范施工管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5月7日，大型纪实纪录片栏目《强国制造》摄制组走进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镜头为媒，深度探访企业坚守实业、深耕厨具制造的发展历程。此次国家级主流媒体把镜头对准依山科技，正是对其综合实力、创新能力与行业担当的高度认可，更是新会制造跨越升级的生动缩影。据悉，此次强国制造栏目组在依山科技的拍摄时间大约一周，通过全程实景跟拍，记录企业十余载坚守实业、专注做好一口锅的创业发展历程。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8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国家发展改革委8日发布消息，自5月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了解，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扬后抑。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是美伊谈判进展。北京时间5月8日，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由王楚钦、林诗栋、梁靖宽出战的中国男团以总比分3-0完胜老对手韩国男团，成功挺进四强。接下来的半决赛，中国男团将遭遇法国男团和巴西男团之间的胜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啦，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而家啦，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咧，已经做咗明确规定。陈皮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由于骨的栽培变种很多，药典专门做了加注，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是茶枝甘，即是广陈皮。所以自己在

0: 暖气炉嗰度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嗰啲爬爬金、砂糖桔、瓷橙、柚呢啲嘅果皮，都唔系真正嘅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熟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摆脱束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今日来到2026年5月9号星期六上午的10:07啦，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新会电台，接落来这两个钟头的时间啦，游戏将会陪伴大家一起乐在途上。讲到今日啦，虽然是星期六啊，但是啱啱度过完一个五一小长假，对于好多朋友来讲，今日依然都是工作日，同我一样啦，坚守在工作岗位之上啊。而今日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啦，来自蔡健雅的《好想放假》，不知道是不是今日大家的心情呢？

嚟自蔡健雅嘅一首《好想放假》，大家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个心情咧已经去到听日放假嘅路上呢？虽然五一假期过后嘅呢一个周末啦，好多人都系得星期日可以休息啊，但系都会有啲朋友啦，依然想系趁住而家五月份嘅天气啦，唔冷又唔系好热嘅时候啦，出去行一行、走一走、睇一下，初夏嘅风景究竟系点样嘅？咁如果出去行之前，首先都系要关注翻天气嘅状况啊。虽然龙舟水嘅大幕咧仲未拉开，但系雨水咧已经有啲蠢蠢欲动啦。相信今日早上翻工嘅好多朋友啦，都同我一样遇到突如其来嘅雨水。咁样预计我区今日嘅天气啦，都系以阴天为主，会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2到25度之间，都系比较舒适噶。会吹2到3级嘅东北风，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啊，湿度都系比较高噶。咁展望听日啊星期日嘅时间啦，我区都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气温介乎22到28度。咁10号到13号咧，天气都系多云为主，间中会有阵雨。咁展望14到15号啦，将会再有一个明显嘅雷雨天气过程啊。咁目前咧，正系处于强对流天气嘅多发季节啦。间唔中都会遇到一啲雷暴同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啊，所以大家外出嘅时候咧，一定要带翻把遮啦，同时系揸车嘅朋友要注意翻交通安全啦。再嚟关注一下全省嘅天气情况。广东省气象台预计5月9号，即系今日嘅时间啦，粤西市县系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咁10号到11号，全省嘅降水将会明显减弱啊。中北部嘅部分市县啦，系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如果想听日外出行一行嘅话，都系要带翻把遮。虽然降雨减弱咗啦，但系都好有可能会有突如其来嘅雨水噶。系啦，咁5月10号到11号嘅时间，粤北珠三角中部市县啦，都系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嘅市县啦，都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方面，粤北同埋珠三角北部市县啦，系23到27度左右。其余嘅大部分市县都系27到32度啊。即系比呢两日啦系有所回升噶，咁都系建议大家啦三文治着法啦，就系、是、入边着短袖嘅情况之下啦，出边都系要带翻件外套，因为早晚嘅时间都系比较清凉噶。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夏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0: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OK， 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首先同各位今日啦星期六依然坚守岗位嘅朋友啦讲一声辛苦晒，亦都辛苦晒我自己啦。咁再坚持一下啦，听日就嚟到星期日嘅时间啦。咁好多人就话啦，星期日得一日时间可以去边度玩一下呢？其实好玩嘅地方啦，唔一定要向外去寻找，其实喺我哋生活本土啦，亦都有好多值得大家游览嘅地方㗎。

啦，喺大运会期间啦，受到好多观众朋友鍾意嘅吉祥物喜洋洋乐融融啊，将会有一部嘅劇場啦，係登陸我哋新會噶。而喺聽日啊，5月10日嘅時間啦，喺新會大榕城，大家心心念念嘅吉祥物大灣區，即係呢個喜洋洋同埋樂融融啦，將會嚟到我哋新會線下首售啊！咁具體情況又係點樣嘅呢？作为银海地产特约的杂技童话剧《梦动奇迹》的绝代主角，我们的喜洋洋和乐融融之前凭借短视频就已经圈粉无数，而这一次我们就将他们两只大玩具请到了我们新会大榕城，直接沉浸式地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握手贴贴拍照的。除了现场互动之外，还有可以跟吉祥物零距离接触的独家机会，还有一些周边惊喜。讲回这一场的活动，就是梦动奇迹的快闪路演了。时间方面，就在5月10日听日的下午2点钟的时间，在新会大榕城的新内舞台区将会迎来这两只的吉祥物。再来讲返呢一场嘅杂技童话劇啦，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系特别清楚啊。咁系大湾鸡 IP 嘅首部专属杂技童话劇《梦动奇迹》，系由银海商管投资主办，银海地产冠名特约，由广州杂技团实力创演，咁令到小朋友啦可以沉浸式咁感受奇幻嘅童话世界，而大朋友啦都可以从这个剧情当中感受到一些治愈和感动的。这场童话剧《梦动奇迹》将会在5月24日在新会体育中心，是我们江门首发，也是新会限定的独家公演，仅此一场的。目前在大麦、猫眼这两个平台已经是火热售票当中的，有几个票档，其中80嘅票档啦，开票2秒钟就已经买晒啦，而180元嘅票档啦，亦都喺开票当日亦都系全部卖晒，所以话系手快有手慢冇噶，唔知道收音机前边嘅大家啦，有冇抢到票咧？

0: 问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带上最美的音乐，
7: 带上最美的音乐，
6: 寻找最大的快乐，
7: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8: 上午的10: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啊。刚刚节目当中啦，提到了游戏洋洋乐融融 IP 啦首部的专属杂技童话剧，将会在5月24日，即是下下的星期日啦，在新会体育中心这里公演，亦都是江门首发和新会限定的独家公演，只此一场啊。想要看的朋友啦，就要留意翻啦。目前在大麦、猫眼这两个平台亦都在火热售票当中的。我们打开这个平台可以见到它是有四个票档的，有80元、180元、280元和380元。其中80元的票档开票的两秒就已经全部卖光，而180元的票档亦都在开票当日全部卖光，所以现在的余票都是比较少，手快有手慢无啊。这个萌动奇迹的正式演出时间在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晚上的7:30，在新会体育中心演出，现场就可以见到喜羊羊和乐融融一起出现，和大家带来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这一次的演出都有一些很特别的设计，设了有新会限定的纪念票和限量版的贴纸，所有买了票的观众可以凭借着电子票来到银海盛会天际的营销中心当中可以兑换领取，而领取的时间从今日开始即日起到5月31日卖晒就冇噶啦，所以大家如果系已经提前买咗票啦，可以而家就去到现场嚟领取呢个专属票根啦。咁大家可以凭借住萌动奇迹购票嘅信息啦，去到现场登记领取纪念票同埋限量嘅周边礼品。咁每个人凭借住一张票啦，都可以领取一份，都系先到先得噶。所以大家如果系买咗票嘅话，就嗱嗱临去到现场啦，睇下而家仲有冇得领。咁如果系即系冇时间去睇啊，或者系嚟唔切去抢票嘅朋友啦，喺听日啊5月10日嘅时间啦，都可以嚟到新会大榕城呢边啦，直接见到喜羊羊同乐融融将会嚟同大家嚟翻一次零距离嘅接触，萌动奇迹嘅快闪路演啦，希望大家唔好错过啦。

提到的《萌动奇迹》这个剧目啦，可能更加适合一些亲子家庭，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感受这个童话般的世界。有些朋友啦，可能会喜欢一些更加剧烈的运动啦，喜欢体育赛事的比拼。这个接下来这个抢票啦，大家就千祈不要错过啦。随着五一小长假的结束，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21城已经是全部亮相，而第三轮的比赛亦都是烽烟再起的。在5月16号的时间，粤超江门队将会在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对阵湛江队的噃。话咁快已经嚟到第三轮嘅比赛啦，咁前两轮冇中签嘅球迷朋友啦，就唔使担心啦，因为以下啦将会同大家讲一个更加详细嘅预约指南，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心仪嘅票啊！首先嚟同大家讲一下呢个唯一嘅预约渠道，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啦，喺当中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呢个官方嘅小程序当中，亦都可以关注翻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呢啲嘅官方公众号，咁通过菜单栏嘅粤超购票呢个专属嘅入口，就可以进入到官方购票嘅小程序啦。怎样预约呢？首先大家要进行一个实名的注册，之后选定你预约的场次。

啦，支付票款之后就可以安安静静咁等待抽签啦。等佢公布咗中签之后啦，你就可以见到自己嘅球票啦。注册相信好多朋友都识噶啦，进入小程序之后啦，通常都会弹出一个要你完成账号注册并且系登录噶，之后啦就可以进行一个实名嘅登记，提前填写翻棺材人嘅身份证件嘅信息啦，完成实名核验呢一步非常之重要啊！咁开始预约嘅时间啦，就喺5月9号，即系今日啊下午嘅2点钟开始预约。咁广大球迷朋友啦，可以喺首页选中第三轮自己心仪嘅赛事场次，之后就可以预约付款啦。根据你啱啱填写嘅呢个观赛人员啦，勾选翻佢，提交预约申请之后，支付票款就可以静静咁等待抽签结果啦。有些朋友可能是先是提交了申请，但是后边突然间发现自己当日是有临时的安排，来不及去看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取消和截止预约的。在5月12号晚上8点之前，是可以允许对已经支付的预约订单进行取消的操作。而在5月12号的22时即是晚上10点，将会截止第三轮赛事的观看场次预约。如果是超时未催，即是超了这个时间未进行操作退票订单，如果是中签的话，中签了之后是不可以退款的了。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5: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来自林欣彤的一首《玫瑰式体验》。咁人生啦，就系不断咁尝试，不断咁体验，每一种体验啦，都系非常之值得我哋去珍惜，包括现场体验一场体育赛事啊！咁喺5月16号，即系下个周六嘅时间啦，粤超江门队将会喺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啦对阵湛江队。如果仲未体验过现场睇粤超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预约时间啦，将会喺今日下午嘅2点钟就开始啦。咁广大球迷朋友啦，就提前拣定好你心仪嘅场次啦。啱啱有提到啦，咁如果系一啲今日下昼佢系已经系提前选定咗心仪嘅场次，但系喺之后两日啦，突然间发现自己临时有其他安排，系唔可以喺当日去现场睇到嘅朋友啦，可以喺5月12号晚上8点之前系取消噶。咁如果系冇取消啦，确定自己好想好想去睇啊，咁就要留意翻呢个摇号抽签嘅时间啦，将会喺5月13号上午10点钟啦，喺公正嘅见证之下摇号抽签。而中签的结果将会在5月13号中午12点会发布。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是不得闲去看他摇号抽签，亦都将会通过微信提醒你已经中签的。已经是中了签的朋友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在自己的票夹当中看下自己已中签的情况。中了签的订单就是不可以再退款的了噃。如未中签的观众朋友亦都可以登录小程序，可以看自己预约之后的未中签的状态。你提前交的钱将会在5月13号的24时之前是原路退返给你的。咁中签的朋友就恭喜晒你啦，就可以在比赛日的当日凭借着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去到球场现场观赛啦。有些人可能想同埋自己的朋友啦，或者同家人一起去看，多人预约要怎样做呢？为了避免大家分开落单啦，会导致有些人中签啦，有些人不中签的情况啊，咁系会实现一个系全员抽签噶，系方便2到6人啦组团一起嚟买票噶噃。具体方式啦，都系需要完成注册同埋实名信息登记。咁都是跟前边的步骤一样啦，选翻自己心仪的赛事的场次，之后勾选观赛人员。不过这个时候要注意啦，你在页面的时候要增加翻需要购票的数量。如果是有3个人看，就要选3张，咁每个订单最多都是购买6张。咁同时亦都要勾选翻对应的观赛人员的实名认证信息啊，之后就可以提交预约的付款啦，提交预约申请之后就可以一起等待抽签结果啦。要提醒翻大家啊，而家系一人一票啦，实名制入场，即系你实名提交嘅信息啦，同你现场嘅身份证信息系要保持一致。而单个账号啦，最多系可以提交6个人嘅观赛信息。另外啦，预约成功系唔代表你已经系成功买票啊，最终都系以抽签嘅结果为准。咁大家就及时睇翻小程序当中啦，睇下你究竟有冇中签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

0: 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7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实地调研我区交通项目建设工作。调研组首先走进营港大道新建道路工程现场，重点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建设内容等情况。随后，在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现场，调研组深入了解工程改造方案、小鸟天堂景区周边道路交通优化等情况。调研中，刘冰强调，交通项目是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关键工程，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加快构建更高水平、更高能级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规范施工管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5月7日，大型纪实纪录片栏目《强国制造》摄制组走进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镜头为媒，深度探访企业坚守实业、深耕厨具制造的发展历程。此次国家级主流媒体把镜头对准依山科技，正是对其综合实力、创新能力与行业担当的高度认可，更是新会制造跨越升级的生动缩影。据悉，此次强国制造栏目组在依山科技的拍摄时间大约一周，通过全程实景跟拍，记录企业十余载坚守实业、专注做好一口锅的创业发展历程。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8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国家发展改革委8日发布消息，自5月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了解，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扬后抑。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是美伊谈判进展。北京时间5月8日，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由王楚钦、林诗栋、梁靖宽出战的中国男团以总比分3-0完胜老对手韩国男团，成功挺进四强。接下来的半决赛，中国男团将遭遇法国男团和巴西男团之间的胜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
3: 生活电台，
2: 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
4: 各位好，这个时间来关注天气方面的状况。据湿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是阴天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1到25度，吹2到3级的东北风，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10号到13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间中会有阵雨，展望14到15号将会再有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目前我区正处于强对流天气的多发季节，提醒各位市民朋友需要注意预防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今次的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2: 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通过这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们公司的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那麻烦你配合一下我们检查。
6: 好的好的，我们的自动监控设施的维护管理一直都是交给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的梁生负责的，
5: 麻烦你调个监控给我看看。梁生，经过我们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

0: 个维护检查，但系你就喺呢个维修记录单嗰度咧虚假填写咗维护检查记录。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系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2: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嘅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同相关技术规范嘅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响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嘅，由县级以上嘅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1: 系啦，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系要按照有关嘅管理规定同埋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咧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唔好因为系委托咗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咧，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啊。
2: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伤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嘅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号至7月10号，对东侯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巷、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在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8: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午11:09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我系节目主持人有希。咁今日虽然依然都仲系工作日啊，但系好多人啦已经喺度谂紧啦，听日虽然系得一日嘅周末，究竟去边度嚟度过呢一个比较短嘅周末呢？其实我哋生活处处都是风景啦，在每个乡镇之间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哋去游览噶，例如一啲嘅墟镇客厅啦，近期在各个镇街啦都可以见到佢哋嘅身影噃。呢啲墟镇客厅啦，亦都系我哋美丽墟镇嘅门面担当，亦都系传承文物嘅文化地标，更加系服务群众嘅民生驿站啊！咁自从百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啦，生活区全域推进墟镇客厅的建设，咁喺全区。

堆的十个镇都是已经实现了墟镇客厅的全覆盖，一座座融合了历史底蕴和产业特色还有民生温度的墟镇客厅就散落在侨乡的大地之上，亦都是激活了镇域的发展新动力，绘就了城乡融合的新画卷。接下来将会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深会区十个墟镇客厅究竟有怎样不同的风采。第一站来到古井镇，对于古井镇大家

镇客厅啦，作为美丽墟镇嘅门面担当，亦都系我哋全城文物嘅文化地标。啱啱带大家啦，从呢个古井嘅宋韵到沙堆嘅桥尾，再到三江嘅龙韵，跟住落嚟又去边一个墟镇客厅度行一行呢？下一站嚟到思前镇，咁思前镇啦，地处交通要道，亦都系近住工业园区。呢度嘅墟镇客厅啦，有成450平方米嘅空间啦，人气非常之旺盛。咁喺佢嘅第一层、首层系有书吧，仲有产业展厅、咖啡吧呢啲嘅展览啦，集中咁展示咗思前制造嘅成果。而喺墟镇客厅嘅二层啊，系佢哋嘅党群活动室，喺呢度啦都会定期举办一啲嘅研学手工嘅活动，既可以服务到企业嘅职工，亦都可以成为凝聚群众力量嘅一个平台啊。再嚟到大宅镇呢边啊，

呢边同沙堆镇一样啦，都系近住公园嘅噃。咁大宅镇嘅墟镇客厅坐落喺滨江公园，系由废弃嘅休闲长廊啦升级而嚟，以江景作为底色，亦都凸显咗生态宜居嘅特质。咁喺展厅当中啦，系集中展示咗大宅嘅历史沿革、产业成果同埋乡村风貌。咁除咗可以行展厅之外啦，亦都可以喺佢周边嘅健身步道同埋儿童游乐区呢度嚟玩一玩。喺江风嘅陪伴同埋绿意嘅相伴之下啦，亦都系好多居民休闲观光嘅优选之地啊！行沿江边，仲可以行下海边噃。咁喺崖门镇呢边啦，系深挖赛里佛泉嘅文化，亦都有古兜温泉、崖门渔港等等嘅资源，打造咗体育加旅游嘅特色客厅。咁喺呢个空间当中啊，融合咗山海元素，陈列咗非遗武术嘅展品，仲有渔港嘅老照片同埋文旅嘅规划图。咁亦都喺现场啦，设置有温泉嘅介绍区、文创嘅展示区，已经是展示崖门镇文旅融合的核心窗口啊。再下一站来到上水镇这边了。湘水镇是立足龙水文化的底蕴，以生态美学作为设计主线，打造了一个非常有绿意的沉浸式空间。湘水镇的墟镇客厅是融合了水乡的肌理和现代简约的风格，展现了湘水的历史变革，还有他们的特色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成果。在户内是有湘水镇的优品展示厅，在户外四季都是有繁花点缀，尽显我们夏日的画卷也是非常舒心，有很多市民游客都很喜欢在悠闲的时光在这边走一走，欣赏一下这些这么闲置的雅趣。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大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纵使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与你途中的相遇好似一束光，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1: FM98.3 新会电台，
10: 乐在途上，
12: 和
10: 你友情相伴，让你路上不孤单。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

0: 房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了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的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些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这些设备想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的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不寂寞。

31: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嚟到上午嘅最后一个半点嘅节目时间啦，同大家讲一啲飲食方面嘅知识啦。唔知道系咪因为而家嘅年纪上咗嚟啊？即系以前细个嗰阵时候，十几岁、廿几岁嘅时候啦，都系觉得系可以食好多嘢。近排咧，可能食嘅食量啦，会比以前少咗有三分之一都唔顶啊！咁除咗年轻人有呢种情况之外啦，我觉得对于老年人嚟讲，呢种情况可能更加常见啊！有好多嘅老人家啦，佢哋嘅食量都系减少咗非常之多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啦，身边嘅老人家啦，到咗一定年纪之后就开始越嚟越瘦，甚至几年冇见啦，再次见到嘅时候感觉有啲瘦到脱晒相。咁有啲人就认为啦，千金难买老来瘦，咁人老咗变瘦都系一种好正常嘅现象。但系其实咧，喺背后其实都有好大概率系患咗一个肌少症嘅噃。咩系肌少症呢？其实呢

个系一种同增龄相关、进行性、广泛性全身肌肉质量减少，或者系肌肉强度下降，或者系肌肉生理功能衰退嘅综合征。咁人体入边啦，系有超过600块嘅肌肉，大概是佔了身體重量的1/2到1/2，和結締組織一起組成了我們的身體，令我們可以站在這裡和移動得到。相關的醫學專家亦都表示，肌肉質量是會因為老化是開始逐漸流失的。40歲之後，人體每年肌肉的丟失量大概是 0.5% 到 1%。 40歲以後，人體是處於漸進式的肌肉減少的高危狀態，而到了80歲之後，肌肉流失量就更加之大了，大概會流失 50%， 而肌肉力量下降亦都是更加明顯，成年人每年將會丟失 3% 的肌肉力量。讲到这个肌小症这么恐怖，那我们是怎样先知道自己是否有这种状况呢？那如果是大家出现以下一些的变化的时候，就要高度警惕了。一方面就是体重减轻，那如果是没有在刻意减重的情况之下，在6个月之内体重是下降了 5% 的话，就需要注意了。咁例如话系70公斤嘅老人家啦，如果喺半年之内减重系大于等于 3.5 公斤，即系7斤嘅话，就需要注意啦。另外一个变化就系行路变慢咗，咁系因为啦大腿肌肉嘅力量喺度下降，导致行路都冇力，所以行唔快啊。仲有一个可能会比较容易睇到嘅就系握力嘅下降啦，譬如话系开水壶倒水嘅时候啦，都攞唔起个开水壶，咁拧罐头又拧唔开，就算系拧毛巾呢啲咁简单嘅动作都开始拧唔过嘅时候啦，你就需要注意啦。仲有一个变化就系爬楼梯嘅时候，感觉两只脚啦越嚟越重。咁啱啱提到啦，行路缓慢亦都系需要警惕。咁从行路缓慢变成连起身都好困难，而且连上落楼梯都好困难嘅时候，就更加需要警惕啦。最后一个变化就是反复地跌倒，如果你是一年之内连续没有办法控制地在平地行路的时候跌倒两次以上，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到这个阶段肌小症是已经是比较严重了，要注意跌倒之后要进行一个照顾和复健，避免长时间睡在张床之后导致肌肉易度流失了。如果是大家有以上这几个变化的时候，就需要警惕了。我们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需要怎样来更加好地处理呢？我们听一首歌，转头再来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系啦，咁提到呢个肌小症啦，咁点样先可以保存翻我哋自己嘅肌肉呢？咁国家亦都系俾出咗权威嘅建议啊。咁首先啦，就系要优质嘅蛋白要食得足够。咁蛋白质系肌肉嘅原料啦，如果想保住自己嘅肌肉嘅话，就首先要保证呢个原料充足啊。咁国家发布嘅指南建议啦，健康嘅老年人每公斤嘅体重每日系要食 1.17 克嘅蛋白质，咁样除咗之外，仲要多啲食一啲嘅优质蛋白，建议系食鱼虾类啦，每个星期300到500克。咁鸡蛋方面就保证每日可以食一个。咁奶方面啦，可以每日饮翻300到500毫升嘅奶制品。大豆方面可以每个星期啦食105克嘅豆制品，而瘦肉方面啦，每个星期都可以食300到500克。另外啊，三餐都要均匀咁食，千祈唔好将所有嘅蛋白质咧堆喺一餐食，最好就分开喺早午晚三餐入边。譬如话你早餐可以食个鸡蛋，饮杯牛奶，咁午餐同晚餐就可以分别食啲瘦肉同鱼，咁就比较合适啦。指南亦都建议啊，喺食物嘅选择之上啦，应该系优先考虑一啲高营养密度嘅食材，优选就系食鱼虾同埋一啲嘅禽畜嘅瘦肉、蛋啦、奶呢啲嘅动物性食物，仲有大豆制品、全谷物同埋深色嘅蔬菜水果、坚果同埋动物嘅肝脏等等，同时亦都要避免少啲食。或者是最好就是不吃一些精制糖啦、酒精啦，以及是超加工食品这些低营养密度的食品啦。如果说营养是专雅的话，那运动就是施工队啦。只有通过适当的运动啦，才可以给肌肉适当的刺激，吃进去的营养才会变成肌肉。咁建议大家啦，可以适当咁增加一啲嘅抗阻运动，通过克服外部嘅阻力啦，刺激肌肉蛋白质嘅合成。咁建议大家啦，每个星期啊都做2到3次比较简单嘅居家嘅抗阻运动，譬如话系一啲嘅坐站训练，坐喺张稳阵嘅凳。

上边啦，双脚平放啦，将双手交叉放喺胸前，咁慢慢咁企起身，再坐低，咁重复8到12次，呢个都系比较简单嘅，大家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另外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举起一啲宠物，如果家里没有哑铃的话呢，都可以将一樽水装满水之后当作是哑铃咁嚟用，做一啲嘅弯举啦，或者是推举嘅动作，咁就可以锻炼一下我哋手臂嘅力量啦。同时亦都建议大家多啲食一啲养脾胃嘅食物。在指南当中指出啦，肌少症嘅食养原则系以调理脾胃为根本，亦都系促进我哋脾胃功能健康嘅基础之上啦，以补益气血啦、增健生肌嘅核心为治疗基础。咁建议大家可以食一啲嘅山药、大枣啦、龙眼肉、黄芪啊、茯苓啊，同埋一啲嘅白赤豆啊、赤小豆等等为主，以健脾益气、补肾益气啦，同埋清热利湿等等嘅食材为主。咁营养唔够嘅话啦，都希望大家额外再补充翻一啲其他嘅蛋白质。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上人间芳华，
5: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6: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5: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7: 乐在途上，活得舒畅。想要活得舒畅，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今年四月份的时间，国家卫健委就发布了成人肌少症的食养指南，手把手地教大家怎样才可以 keep 住自己的肌肉，养出一个好的身体。提到啦，想要 keep 住肌肉，又要食翻一啲优质嘅蛋白啦，又要做一啲适量嘅运动，同时亦都要积极咁控制翻自己嘅基础疾病噃。因为一啲老年肌少症嘅人群啦，往往都系有其他嘅基础疾病同肌少症系互相咁影响，先至形成一个恶性嘅循环。所以咧，我哋系应该管控好呢啲嘅基础疾病，合理咁调整食养嘅方案噶。如果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就应该是优先选择一些的低 GI 的食物，同时也都要保证蛋白质的足量。如果是有慢性肾脏病的朋友，就要根据自己肾功能的状况之后来精准地设计回来的食物，选择以优质的蛋白为主。同时亦都建议老年人每年要进行一次的肌少症的筛查评估，主要是包括一个握力的检测、小腿腿围的测量和肌少症筛查这五项的评分量表，还有是6米步速或者是5次的起坐的试验等等。因为刚刚都有提到，如果你是出现的压力减少啦，同埋行路缓慢等等的情况，都有可能是这个肌少症在你的身上已经开始发生作用的啦。咁对于一些肌少症高风险的人群，譬如说是一些高龄啦、低体质的指数啦、低身体活动水平，同埋一些营养不良、绝经期的女性啦，同埋有一些合并的慢性疾病的人群，都是建议将这个筛查的频率提高到每三个月或者是至少是半年就要筛查一次的。身体是本钱，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今日开始，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都要多些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多些做一些抗阻运动，每日坚持一些点，到了老的时候身体才可以越来越硬朗。OK， 而家嚟到咗11:57嘅时间啦，今日上午嘅乐在途上节目时间亦都到此为止啦。咁希望啦，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嘅假期啊！咁我哋下节节目再见啦，拜拜。Thousands of light years away on the far edge of the galaxy, a dark, mysterious, and destructive force is slowly but surely approaching us.But because it's creeping so slowly, no one seems to be paying any attention, except those few people who are aware.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七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实地调研我区交通项目建设工作。调研组首先走进营港大道新建道路工程现场，重点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建设内容等情况。随后，在银湖大道改造工程现场，调研组深入了解工程改。

0: 造方案、小鸟天堂景区周边道路交通优化等情况。调研中，刘冰强调，交通项目是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惠民生的关键工程，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加快构建更高水平、更高能级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规范施工管理，守牢安全生产底线。5月7日，大型纪实纪录片栏目《强国制造》摄制组走进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镜头为媒，深度探访企业坚守实业、深耕厨具制造的发展历程。此次国家级主流媒体把镜头对准依山科技，正是对其综合实力、创新能力与行业担当的高度认可，更是新会制造跨越升级的生动缩影。据悉，此次强国制造栏目组在依山科技的拍摄时间大约一周，通过全程实景跟拍，记录企业十余载坚守实业、专注做好一口锅的创业发展历程。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8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国家发展改革委8日发布消息，自5月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了解，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扬后抑。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是美伊谈判进展。北京时间5月8日，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由王楚钦、林诗栋、梁靖宽出战的中国男团以总比分3-0完胜老对手韩国男团，成功挺进四强。接下来的半决赛，中国男团将遭遇法国男团和巴西男团之间的胜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些新会话入面好贴地的词语，这些的词字句好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佢嘅意思，但系佢原本嘅意思同埋出处，你又知唔知咧？喺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思考婆，思考婆。当然老一辈嘅新会人都知道，新会话入面思考婆指嘅系某间店铺或者某个组织当中最高话事人，并且呢个话事人系女性。泛指都会叫佢做思考婆，依家咯，听就听得少，多数咧都会用老板娘去代替以前我哋所讲嘅思考婆。咦，咁呢个最高嘅负责人，如果系男人，系咪叫做思考强呢？嗱，讲法就系啱嘅，但系通常都唔会咁讲。泛指最高嘅负责人，即系店主、厂主、田主或者系雇主，系男性嘅话，就会叫佢做思头。咁士头呢两只字又点写嘅呢？原来士系故事嘅士，头系头部嘅头。呢两只字亦都大有来历，喺宋书当中就写住

烧开胃，有房十余，侍力者二三百人，侍头者侍力之首也。意思就是说，这个叫烧开胃的人有十几艘船，帮他做事的有二三百人，这班人都以他马首是瞻，他就是这班人的雇主了。其实更早之前亦都有说，市头这两只字讲的是市头，即是市者的市，头部的头。去到唐代五代的时候，仆人对主人，臣民对地主，都叫做市头。在宋元时期，市头这两只字就有更多的使用意思了，泛用于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就例如《警世通言》入面就写着：见我任官府，不去问你市头这三五百钱来做盘村。而这里的市头又称市长、市长。在《京差记》入面就写着：小梅香待回言，恐促得了市长。所以演变到而家近世，市头多为东家、头家、老板的称呼，而逐渐咁传到去香港地区了。以前我哋所讲的市头、爷爷都有人用，但是用下用下就专称为老细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话当中的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0: 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8: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9: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不要让过度运动成健康杀手。编剧曾浩，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霍产全由施恩演绎，黄医生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曾浩演绎。
10: 阿全哥，阿全哥，全哥，唔该冲杯茶嚟饮下。哇，好辛苦，顶唔顺。
11: 哇，包兴，做咩见你唞晒大气咁啊？面青口唇白，喂，你冇嘢系嘛？
10: 哎呀，好辛苦啊，好辛苦啊！啱啱咧跑完5公里翻嚟，成个人咧都，哎呀，好唔舒服，周身唔聚财咁样，所以咧就入嚟呢度咧休息一下。
11: 你坐低坐低吓，嗱，俾杯茶你饮下先，你定一下神。依家系食晚饭时间，点解你仲去跑步噶？
10: 哎呀，唔该啊，全哥。呢排公司赶项目啊嘛，咪加班到而家，我饭都冇食，谂住啊快啲跑几公里，打个卡，发个朋友圈。而家啲年轻人都讲究自律，唔跑多啲啊，都唔好意思话自己爱运动啊。
11: 唔系啩？饭都冇食就去跑步，呢啲唔系自律，系透支、啊。你睇下你啊，面色咁差。加班之后身体本来就虚弱，再加上不吃饭就去强行跑步，好危险的。
10: 网上都说坚持跑步可以强身健体，跑得多才见成效。我见其他人每个月都跑成100多公里，我这些算得什么？
11: 包兄，跑步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攀比跑量追求打卡，更加不是为了所谓的自律人设。适度运动先至系养生啊，过度运动就系伤身，尤其系身体处于疲劳高压状态嗰阵咧，强行跑步会令到心脏不堪重负，诱发严重嘅问题噶。
10: 唉，我后生啊嘛，惊咩啫？等我唞多阵咧，就继续跑，我仲有2公里先达标啊！今日，
12: 包兄，你千祈唔好冲动啊，身体要紧啊。
11: 哦，阿黄医生，
10: 黄医生。
11: 阿黄医生，你落班啦？
12: 系啊，啱啱落班，谂住过嚟你度买杯咖啡。见到包兄面色唔系几好，所以就提醒下佢咯。
10: 阿黄医生，我就唞过噶啦，我觉得而家咧就好似好咗好多咁，所以咧再跑下冇问题嘅。
12: 冇事，你自己摸下你自己嘅脉搏系唔系又快又乱啦？呢个咧就系心脏喺度报紧。

0: 景啦。
1: 啊，等我摸一下先。哇，又真系好似系咁，点解个脉搏会跳得咁快嘅？
2: 我睇新闻话咧，依家唔少人因为长期挨夜、压力大，再加上超负荷嘅运动，结果咧搞到心脏啊出咗事。你有冇听过呢啲报道啊？
1: 听过。不过呢，我先系嗰20多岁后生仔嚟㗎嘛，身体应该顶得顺嘅。何况平时工作压力咁大，跑下步可以帮我舒缓下压力啊，全哥。
0: 舒缓压力？你呢个啊系俾你嘅心脏加压啊。长期挨夜高压，心肌本嚟就已经系缺血缺氧㗎啦。再高强度咁去跑步，耗氧量骤增，可能会直接诱发猝死㗎。
2: 系啊，年轻呢唔一定系资本。我听讲啊，心源性猝死钉上嘅就系嗰啲睇似健康，实质长期劳累、强行运动嘅中青年人。
0: 冇错啦，所以咧运动系要讲求科学噶。运动之前咧要了解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譬如心率啊、血压啊咁。运动嘅时候咧就要循序渐进，唔可以突然间加大强度。好似包兄你咁啊，长期高压工作，身体已经好疲惫噶啦。再强行剧烈运动嘅话，就好似俾超负荷嘅发动机再加油门，好容易出事噶。
2: 嗱，包兄，健康系一，事业、财富都系零，冇咗一，后边再多零都冇用啦。呢个道理你唔系唔明系嘛？
0: 所以咧，包兄你依家最应该做嘅就系去食啲嘢，然后好好咁去唞下，而唔系去继续跑步。
1: 你哋讲嘅嘢的确又系为我敲响咗个警钟，我明白㗎喇。而家呢就返屋企好好休息，另外从今日开始我要慢落嚟，跑步亦都唔会咁搏命，适可而止。
0: 嗯，仲要定期体检啊，要关注好自己身体嘅信号，一旦出现呢个胸闷心悸就即刻要休息，千祈唔好死撑啊。
1: 嗯。
2: 包兄，过嚟坐低休息下，饮啖水先吓。
1: 好啊，全哥，今日我只系跑咗3公里，不过咧我都系够噶啦，唔好再勉强自己。
2: 我今次见你咧面色红润，气色顺畅，睇嚟你真系识得收放自如咯。
1: 多得你哋上个星期点醒我咋，而家我跑步之前一定会食翻少少嘢，跑完之后再做下拉伸啊咁。嗱，你睇下，我仲带咗个测心率嘅智能手表。保持每分钟140以下，时刻关注自己嘅健康情况啊。
2: 嗯，咁就啱啦，慢慢嚟，健康先会跟你一世㗎。
3: 哈哈，你哋讲嘅嘢呢我啊听到晒啦，讲得太啱啦。
2: 啊，德叔。
1: 德叔。
3: 哎呀，你哋好啊。
2: 啊，德叔啊，你过嚟唞下吓，饮杯茶先。
3: 好啊，唔该啊。我见到呢依家啲年轻人啊真係替你哋担心啊。又要挨夜加班，又要盲目跑步打卡，以为呢好威咁，好自律咁，其实呢系攞命去搏。
1: 阿德叔，我之前呢就系咁争啲濑嘢啊，所以而家先醒觉，原来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嘅。
3: 我年轻嘅时候呢同你一样，以为自己嘅身体好好，乜嘢呢都敢去搏，加班熬夜剧烈运动呢样样齐。咪结果呢40岁出头呢就心脏出咗事。咪住咗几日医院之后呢先係知道驚啊。
2: 德叔就讲得冇错啦。好多病都係年轻嘅时候唔注意，从而埋下咗隐患。
3: 睇返呢我依家每日都去运动，但只係呢慢走啊打下太极咁，从嚟呢唔会勉强自己。运动嘅时候呢觉得攰嘅话就立即停低。咁同时呢飲食呢食得清淡，早啲休息，心情开朗呢，呢啲比食乜嘢药都要强啊。
1: 多谢德叔嘅教导，我以后一定记住好好爱惜自己嘅身体嘅。
3: 冇错啦，健康呢系底线，生命呢系根本，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好好运动，好好爱惜自己，这个呢先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不要让过度运动成健康杀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6: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6: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5: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又到三点三啦，不如叫嘢饮下啦。
6: 啊，好啊，我最近都中意饮柠檬水，天然又有益。
5: 但系女博士饮柠檬水会生结石噶，都系唔好饮咁多咧。
6: 喂，边个讲噶？咁其实结石嘅成因有好多。遗传啊、代谢啊、饮食都是主要因素，其中以饮食就最受关注噶啦。咁结石从

0: 当中的微酸性特质，还可以促进钙、铁、锌这些多种矿物质元素吸收，对身体有益添啊。
1: 咁好啦，我一于冲两杯柠檬水啦。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田文载俗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左国忠俾王强父女夹攻，打到佢顾得前嚟顾唔到后，顾住上边顾唔到下边，非常之危急。正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客店里边乱起上嚟，咩事呢？喂，只见一员队将骑住匹快马喺里头冲出嚟。呢员队将啊，身高九尺有突，膊头阔，手瓜粗，一双大脚，双手好似梳大蕉咁，皮肤又黑又粗，一对金鱼眼，高鼻大嘴厚嘴唇，着住一套大红衣服，手执大刀。佢对住王强高声大喝：王强老贼，你唔好咁狂，我嚟攞你条命。各位听我咁样介绍，实知道呢个女将系边个啦。佢就系王兰英啊。大刀王兰英喺三年之前就帮助杨六郎打退咗韩延寿嘅兵马，因为杨六郎唔愿意结呢一门婚事，咁两个呢就冇结到婚啦。咁啱当时西岐州呢嗰个金木耳作反，王兰英就请求命令佢平定叛乱。老实讲啊，佢当时系斗气走嘅啫。离开边关之后啊，就越行就越后悔，个心就好难受。佢谂，自细就由父母作主，将我许配咗俾杨六郎，两家人咁多年唔通音讯，我等咗足足38年啊，咁艰难先见到面。谁知杨六郎早就娶妻生子啦，咁而家我点呢？点呢？翻屋企点同阿妈讲啊？解除婚约又唔好，唉，而家只系俾我2000兵，又冇能征善战嘅主将，我点能够打得赢啊？我自己唔紧要，都连累埋嗰班兵卒添噶嘛。我呢条命真系苦噶啦，做人有咩意思啊？死咗佢把咯，佢谂到创晒噃。咁王兰英系叫啲军兵休息下，自己就行开咗2里多远，就行入咗个树林里边，想吊颈。咁啱，当佢向住当天叩完头拜别娘亲，正话要上吊嘅时候，啊嚟咗一位老道姑。呢位老道姑已经50多岁，啲睇上嚟好似沙岭咁嘅啫。

佢就喺中岳嵩山修行嘅，叫做刘云侠啊。刘云侠自细就出咗家，喺庙里边熟读兵书，非常之有智谋。近日叫云游四海，嚟到五台山去探访朋友，咁啱就撞正黄兰英上上吊。咁刘云侠就嗱嗱声上去劝咗佢。刘云侠就问佢为咩事要轻生啊？咁黄兰英就将自己嘅身世苦楚讲俾刘云侠听。刘云侠好同情佢，佢话：黄小姐，何必非走绝路不可呢？你不如去打金木耳，如果得胜啦，就拯救咗一方嘅百姓，你亦可以名垂青史啊！而且讲唔定杨将军有回心转意嗰一日呢，咁你哋夫妻就可以团圆啦嘛，系唔系啊？唉，我呢世人啊，真系唔想见佢啊！俗语有话：蝼蚁尚且贪生，就何况人呢？我唔系想死噶，不过事情逼到我唔死唔得啫。只系得2000兵，点打得赢金木耳啊？你话打咗败仗，就连累埋啲军卒啦。咁不如等我自己死咗，军卒自己散咗，咪算咯。不如咁啦，我平时呢都中意研究下兵书，而家我又冇事做，不过云游四海到处咁揾下朋友啫嘛。不如我帮你去打西岐州呢，做第样我就唔得，帮你諗下计，揸下主意，我仲係得嘅。我同你做个款好唔好啊？黄兰英见到刘云侠气度不凡，谈吐不俗，佢好高兴。咁好啊好啊，你帮我揸下主意就得㗎啦，打仗唔使你，我包晒啦。佢两个就越倾越啱心水，就结拜为姊妹，带兵就直奔西岐州。咁佢呢一支人马一路上秋毫无犯，极得人心。刘云侠呢真係有本事，佢对于行军布阵、三略六韬就样样精通。佢又帮助黄兰英以少胜多，加上当地的老百姓痛恨金木耳，就暗中相助。经过一年几的征战，黄兰英刀斩金木耳手下的四大金刚、八员猛将，终于就战败了金木耳，要他交出降书离开西岐州。当黄兰英要班师回朝的时候，老百姓跪在条路边挽留他，不给他走，因为他们都怕金木耳去而复返。黄兰英见到这样的心愿，写了奏章送入去京都，自愿留守西岐州。当时八贤王就代替皇上封黄兰英做统制兼西岐州指挥使。不久之后，朝廷来一道圣旨，封黄兰英做西岐州总兵，刘云侠封为副总兵。百姓都十分拥护，好多人来到投军。当其时西岐州因为年年天灾人祸，往日的官府呢，他的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就逼到啲百姓走投无路，倾家荡产。刘云侠就帮黄兰英出办法，出榜安民，话农夫可以回乡种田，官府啊借种子俾大家，两年唔使交地租，经商嘅只要买卖公平，一年唔收税。咁嘅办法真系深得人心咯。所以只系用咗两年到嘅时间啊，老百姓嘅日子就好起上嚟啦。外地人亦都纷纷嚟到西岐州落户，百姓嘅富裕起上嚟。黄兰英就变得穷，点解呢？因为一练起兵上嚟，人要食饭，马要喂草，而家唔收租，咁就冇粮草啦。咁食咩呀？就全靠当初金木耳逃跑嘅时候留低啲粮草嚟支撑嘅啫。但係过咗冇几耐，粮仓就空空如也。开始嘅时候

朝廷仲拨啲粮饷嚟嘅，收尾咧连俸银都唔俾，点解啊？因为西岐州啊唔加皇粮，朝廷就唔拨钱啦，而且咧仲好多次派人嚟催款添。啲兵卒口粮不足，换季又冇衣服，搞到人心浮动啊，冇法子练兵。王林应该好心急，日日咁发脾气。刘云侠又似同佢出计啦。我哋孤军打仗好艰难，不如咁啦，我哋自立为王，自收自食，睇佢哋点啊！王兰英欢喜到猛拍大髀，猛嗌话好主意。咁从此之后啊，王兰英就自立为西岐王，刘云侠就做军师。大旗一挂起，周围嘅州郡啊，边个都唔敢惹佢。事关个个都怕大刀王兰英噶嘛，宋真宗知道咗，破闹嘢啦，错咗想派兵兴师去问罪。不过边关一直都唔太平，又见到王兰英并冇去骚扰周围嘅村镇，所以朝廷呢终归就冇派兵去攻打西岐州啦。呢有一日。王兰英的弟弟王兰贵就派人来到西岐州送信给王兰英，说母亲病重。王兰英看了信就即刻要回家探望母亲，刘云侠不放心，怕他出意外，就陪他一起回去。他们是秘秘密密地离开的，所以城内的大小官员都不知道。他两个走到半路中途，这一天天黑了，就住喺胡家客店。当左仲兵嘅仔左立嚟到同阿王强租客店嘅时候，胡老板就叫啲住客让啲房出嚟，咁啊人人都走咗，唯独王兰英就唔肯喐。佢话我嚟先嘅，佢系后到嘅，点解我要让间房俾佢啊？你哋怕官就我唔怕噃，有事叫佢嚟见我。胡老板见讲唔掂王兰英，就哀刘云侠啦。刘云侠话：我哋唔会令你为难嘅，不过我哋系女子，夜晚行走唔方便，又唔能够随便咁借宿，不如咁啦，你另外帮我哋揾间房啦。胡老板见佢哋肯搬出嚟，就乜都应承啦，就将佢哋两个安排去后宅，住喺佢老婆对面间房嚟。到咗半夜，外面喊杀连天，吵醒咗佢哋。王兰英攞起把大刀要出去，刘云侠就唔俾佢去，自己出去睇啦。英冇起大刀就喐手。王兰英呢把刀以前我哋讲过，佢又阔又长，分量极重。王月如一睇就有啲胆怯啦，至而家就唔能够缩沙噶咯。就唯有举起绣容刀就斩过去。王兰英不慌不忙，等绣容刀离开头壳冇几远啦，佢用刀背由下而上，斜斜咁向上一夹，佢嗌一声：妹仔听，松手啦你！当一声，哈哈！王月如真系听话，当堂将绣容刀就掉甩手。唔系佢真系愿意自己掉把刀嘅，系震到佢甩手啊！哎呀，弊！王月如掉转头就想走，王兰英的刀锋一转，喝一声：咪走！看刀！刀光一闪，可怜王月如就人头落地，呜呼哀哉。左国忠就转忧为喜，佢话：哎呀，女人公，千祈唔好俾王强走甩，佢系辽国嘅奸细啊！王兰英话：佢走唔甩嘅，拍马冲上前要捉王强。王强惊啊，他见这一员女将这么厉害的，自己的女儿这么叻的本领都做了他刀下之鬼，自己就不是他敌手咯。当时他慌到手腾脚震，见到王兰英冲过来了，他就唯有勉强招架，打了四五个回合了，他真的顶不顺了。王强听见院子里面杀声阵阵，又不知道他两个仔点喎，又挂住自己一家人同埋已经到咗嘴嘅肥肉杨六郎，见到失魂落魄，
王林英咁啊都闊一声对住佢。

0: 过嚟，黄琼连忙耷低头，佢自己避开咗呢一刀，但系嗰匹马就避唔开啦，咔一声，马头俾黄麟英系斩咗一忽，嗰只马向前一擂就趴喺地下嚟，黄琼喺马颈嗰处啊，冧冧声碌咗落地，黄麟英举把刀想劈落去。左中兵连忙大嗌：女恩公，捉生嘅，捉生嘅，唔好杀佢！黄麟英一听，调转刀锋，用刀背压住黄强。啲分兵嘘声一涌而上，将黄强啊绑起嚟。黄强喺中原卧底廿几年，今日就唯有束手就擒啦。黄麟英啊对左国忠话：喂，你看住黄强，我入去里边帮下手。讲完佢落咗马，几步就冲入个客店嘅院子里边。一入到去，见到黄家兄弟喺度相战流云侠，黄兰英发火啦，佢喝一声：你两个死贼仔，欺负我大姐系嘛？我嚟啦！一声大叫，吓到嗰啲家丁纷纷后退。黄兰英把大刀一舞，舞咗大半个圈啫，即刻将三个家丁嘅头壳斩甩咗。将两个家丁的兵器就打甩咗手，黄志峰惊咗惊，刘云侠啊乘势挥剑猛刺啊，只听见啊一声箭吉入佢肚里边，当场就攞咗佢命。黄志林见势头唔对路啦，转身就想逃跑，黄兰英一个箭步追上去，阔一刀斩空咗，跟住举起右脚，啪一脚，将黄志林踢到个卧狗抢屎。啲军卒就冲上去将佢绑起上嚟。呢、這个时候左总兵入到嚟啦，佢指挥啲军卒逐间房逐间房咁样搜查黄强嘅党羽。黄强嘅老婆呢亦被擒啦，咁其余嗰啲呢冚唪落晒网。左总兵对黄兰英同埋刘云侠话：两位女恩公，请问你哋高姓大名，家住何方啊？日后下官一定要将呢件事奏明皇上，重重嘉奖。黄兰英话：算啦算啦，边恨辱佢个官受佢个赏啊？系我大姐发慈悲，又见到你咁大年纪，仲死咗个仔添，我咁先喐手嘅啫。而家捉到黄强啦，我哋已经走啦。哎呀，两位唔好行字，请两位去禅州一聚，唔打搅你啦。左国忠话点都唔肯放佢哋走，刘云侠话：你去救人先啦，我哋喺呢度等你，有说话等阵再讲啦。嗱，各位，杨六郎寇准都救翻出嚟啦，但系佢哋中咗迷药噶，总之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零阵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仗命再挡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嘛。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年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0: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0: 生活电台，
2: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8日上午，全市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江门市委书记陈杰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杰强调，要充分激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格局。要紧盯老旧小区、农贸市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治脏治乱，持续推进三线整治、五边提升，打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的城市环境。要用好人民设计师制度，做优城市规划设计，做细老城改造更新，深入推进绿美江门生态建设，不断提升城市颜值，推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今年以来，新会区立足群众出行与行业发展需求，以党建引领交通事业提质发展。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珠海机场、江门航空港，新增机场快线便利市民乘机，完成江门大道约1.8万平方米路面修复及标线翻新，同时搭建正校企合作平台，对接企业20项技术需求，联动高校专家精准帮扶，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下一步，新会区将持续以党建赋能交通建设，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行业服务，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5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据了解，14、57，全国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全球调解峰会5月8日在香港举行，活动吸引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享誉全球的国际法律服务中心，相信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将为国际法治做出重大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5月8日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4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

0: 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新会陈皮嘅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其次亦都是很注重这个果皮加工的方法和陈化条件的、工序包括选果，筛选了一些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的果，还有洗果方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的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的隐患。开皮就是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蒂在中央，这样片皮就不容易断裂。这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和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还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吃了果汁的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不是立即去翻皮的，以免果皮断裂。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0: 夏日禅明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4: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5: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伟超。嗱，今期我哋嘅探店嘅美食咧好特别，佢唔系喺啲餐厅嗰度，佢喺酒店入边啊。今日我哋就嚟到咗啦，自选假日酒店采访下我哋两位嘅大厨以及经理，就嚟自我哋嘅餐饮部经理陈锦才，才哥，才哥你好，
6: 系你好你好，
5: 哎咁仲有我哋嘅行政总厨啊，薛建忠，忠哥，忠哥你好，
7: 你好你好，大家大家，
5: 嗱今日咧嚟到呢度咧系俾我感觉上有啲世外桃源嘅感觉，点解咧？因为我哋平时揾嘢食咧会好少谂到酒店呢两个字嘅，
6: 嗯，
5: 我都会去啲大排档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大家食开嘅餐厅啊咁样，但酒店咧通常大家都会系谂到浸温泉啊。咁啊，游下水啊，住翻個咧靚教啊咁樣。咁喺我哋酒店呢一度，點解會諗到話要整翻啲美食俾大家試下咁樣嘅咧？陳總，
6: 因為咧嚟到我哋呢個位置咧，除咗玩，
5: 嗯，
6: 除咗住，當然係離唔開飲食噶啦，係咪先？同埋咧，我哋呢邊咧嘅飲食係做到真係大排檔嘅消費。
5: 哦，
6: 係啦，同埋我嘅食材咧係每日都新鮮翻嚟嘅。
5: 嗯
6: 嗯，再嚟一個咧，我哋結合當地嘅一種所有嘅特色啊，陳皮啦，
5: 嗯
6: 啊，附近嘅開平馬公鵝啊咁嚟做嘅，因為包括我哋鄰近嘅台山五味鵝係好出名
5: 嘅，
6: 所以我哋係以呢啲特色菜為主嚟主推嘅。
5: 即係我哋喺崖門呢個位置咧，真係一個好有特色嘅地方，因為咧我哋既係新月區，鄰邊咧又係台山，其實去邊度都咁近嘅，即
6: 係
5: 好有一個地理嘅優勢喺呢一度。所以今日咧就嚟到現場，我哋啊大廚咧啊鐘哥咧就已經係為我哋整咗好多味好嘢，好好嘢食嘅，而且咧睇上去佢色水又好靚啦。我睇住阿鐘哥煮啦，都真係叫做現場喺廚房就已經流緊口水嘅啦。咁所以點解上到嚟呢一度咧？我俾你哋講多啲咧，我想食嘢。好，咁我問下我哋鐘哥先，今日我哋準備咗邊幾道特色嘅菜式啊？
7: 今日為大家整咗就係一個開平嘅馬江鵝啦。
5: 嗯，
7: 就係、是、我哋自己秘製醬汁，自己新鮮嘅我老闆嚟自己秘製醬汁整出嚟嘅。
5: 嗯。咁呢個呢，頭先我喺後廚嗰度呢見到你呢真係好用心喎、哦、用心咩呢？按摩，唔係按自己，係按隻鵝啊，點解要做按摩呢個步驟呢？
6: 要等個鵝入味，
7: 等佢入味啲
5: 囉，就係、是、令到佢入味啲，同埋啲肉唔會呢彈 Q 彈 Q 啲啊，
6: 係啦、啊、你真係識㗎，
5: 所以呢就好似人咁樣按完咗個身都鬆咗，就同樣嘅道理啊。咁呢個咧，聽阿鐘哥講咧，就話好似仲要係煮40分鐘喎、哦，要熬40分鐘先出味嘅喎、哦，係咪啊？
7: 40到45分鐘咁樣，差唔多。
5: 咁然之後咧，你又話要一定要淋到佢啲汁咧，好似有啲膠狀咁樣嘅。
7: 差唔多起膠陣要掛喺嘅先淋汁，淋啲汁上去。
5: 哦，仲要淋汁。係。咁啊，淋越淋多啲就會入味啲咁樣。
7: 嗯。
5: 哦，咁呢個就是。
7: 更新啲
5: 呢個五味鵝咧，聽我哋阿才哥講咧，都仲有特色喎。好多外地嘅朋友過嚟呢邊食，都專門要點呢個鵝啊。
6: 係啊，呢個口味咧係真係非常獨特㗎。尤其我哋呢邊咧，通常入住嘅香港客比較多特別中意我哋嘅五味鵝。佢真係嚟講咧，係做到你色香味。
5: 嗯。
6: 啊，色香味五味嘅俱全嚟㗎，
5: 係真係五味鵝。
6: 所以同時咧，我哋依家就係因應客型嘅 中意口味程度咧，我哋都做埋個外賣嘅。
5: 哦，成盒成盒咁帶走。
6: 係啦，方便佢哋住兩日翻香港啊，帶翻去咁有時送俾客人啊，咁啊得，自己帶翻去又得，係非常攜帶翻。
5: 你哋呢個非常之啱啊！點解咧？佢你呢邊玩兩日，住兩日，喺呢邊可以食兩日啦。
6: 係啦。
5: 帶兩隻翻去又食兩日。
6: 係。
5: 到時候咧喺香港住咗兩日忙完啦，又翻嚟度假嘅時候咧，又翻返酒店又住又食兩日，咁即係成個星期都食緊佢嘅。
6: 係。

0: 厭嘅，
1: 食唔厭。
0: 係啊，咁以後咧可以改個名叫七日五味鵝啊，一日都食佢。
1: O K 嘅 ，O K 嘅，真係唔錯啊。
0: 咁呢個就五味鵝啦。另外咧就呢個嘅豬手咧都有個技巧嘅喎。聽講我哋阿鍾哥講咧，個豬手有啲酸甜酸甜咁樣嘅喎，
1: 係啦，係啦，係啦。
0: 阿鍾哥，呢個嘅豬手有咩講究啊？呢個豬手？
2: 我哋嘅豬手就係比較酸甜味嘅，就食咗比較開胃下先。
0: 所以其實呢個中素食咧，反而都係一個比較好嘅，因為佢本身係大開胃嘅。
1: 係啦，係啦。
0: 咁然之後咧，佢個酸咧，其實係點樣做出嚟嘅？同埋點樣令到呢個嘅開胃酸係更加入味啲嘅咧？
2: 我哋放咗嗰啲白醋啊，
0: 就
2: 嗰啲手烏姜啊，嗰啲黑色嘅手烏姜啊、陳皮啊，就仲有嗰啲酸梅醬啊咁樣。
0: 呢嗰個咧就其實酸味會更加濃郁啲，而且咧我試試先啊。
1: 佢係手烏姜，唔係手烏。是黑色的姜，
0: 这个姜呢
1: 就是来自它的酸甜，
0: 就是酸甜，而且呢可以整个吃的，
1: 是
0: 的，就是那些本身不是吧，喜欢吃姜的朋友呢都可以吃，不辣，而且它的酸是刚刚好，
1: 是的，
0: 而且呢酸些少的时候辣味再上来呢是中和到的。
1: 曾经有一个点点味菜呢，除了它专门胆点多份打包之后，它还要叫我唔該，經理俾多碗姜喎，你姜特別好食啊咁樣。
0: 嗱呢個咧，同我哋平時做嗰啲姜醋蛋啊，或者姜醋豬手咧，有啲唔一樣。
1: 唔一樣，
0: 佢會偏酸，酸到有啲乸頸啊！我哋本地人所講啦。
1: 係啦。
0: 呢個酸係啱啱好，你哋個酸係啱啱好。
1: 係啦。
0: 而且咧，佢一食完咗之後咧，佢酸咗之後有些少辣辣地，又回回地，又好過癮喎。嗰種咧，即係我哋嘅師傅肯定係做咗好多年嘅廚師，先會有個咁樣嘅一個嘅功底喺呢一度啊。啊！呢個就係豬手啦，而且我見到你哋揀嘅嗰啲肉都好好喎，係
1: 啊，
0: 係肥瘦啱啱好間住，啲皮咧真係識震嘅，
1: 係啦，係。
0: 嗰啲你哋揀豬肉方面係咪都有啲秘訣喺呢度嘅，鍾哥？
2: 啊，有啊，因為我哋喺市場買啲豬手，可能都係精挑細選揀得嚟嘅。
0: 自己精挑細選去市場買嘅啊！呢個就係我哋嘅豬手啦嚇。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嘅道遠涼瓜。呢、這個鐘數其實呢個時間段去飲涼瓜湯都真係幾解消呢一個嘅消暑嘅，
1: 其
0: 實開始慢慢熱啦嘛。咁呢個涼瓜又有啲咩講究嘅咧？
1: 涼瓜咧係上次依家咧我哋道遠最出名嘅道遠涼瓜，新鮮採摘翻嚟嘅，再加上咧係用新鮮嘅排骨，放啲鹽薯咁樣去嚟。文火啊，火煲一煲煲出嚟，所以呢啖汤你可以试一试，系特别鲜甜嘅。
0: 所以我哋而家试一试我哋呢个嘅道远涼瓜汤啦，仲有排骨，有黄豆咯，嗬，我哋试先。系，而且咧，你哋用咗一啲嘅瑶柱啊，有冇虾米喺度噶？我飲到蝦米嘅鮮味，證明你啲瑤柱真係好靚，同埋你哋煲嘅時候咧，肯定係煲到個鮮味出嚟，先會飲到咧嗰種鮮係咁全面喺呢一度嘅。
2: 但我哋仲加啲冬菜嚟。
0: 難怪啦。
2: 冬菜。
0: 所以就係因為咁樣個味道係特別鮮，同埋咧嗰種鹹鹹地嘅感覺咧係啱啱好嘅。
1: 冬菜嘅鹹鹹味。
0: 係啊，就係嗰種嘅味道啱啱好。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應時節嘅呢個叫做
1: 春三藥。
0: 我中意嗰樣叫冬三藥，叫春三藥。
1: 因為依家係春季菜。
0: 咁三藥係咪代表有三種食物，定係有
1: 三種食材？
0: 三種食材分別有邊啲咧？
1: 有黃瓜花啦，有
0: 隻
1: 海鮮菇啦，同埋呢個文魚啊，係啦，即係健康素材。
0: 係而且呢一個即係對於嗰啲健身嘅朋友都幾友善嘅。因為佢本身佢唔冇話有啲咩肉喺度啊嘛，咁啊都幾健康下啦。同埋咧，我見到我哋嘅師傅喺用油方面，因為睇住佢煮咧，佢都係幾有呢、一個慣性咧，就係見到呢啲稍微健康啲，佢落些少少啲啲油，但係出到嗰種嘅味道出嚟啊！呢個真係我講過，我有試試呢個嘅春三陽啊。呢、這個叫春花定係咩？
1: 黃瓜花。
0: 黃瓜花。好脆喎、
1: 啊。
0: 好脆啊！而且。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拍攝難免可能會擺喺度拍下，會有啲嘅時間係耐咗啦，但係佢唔會淋嘅，佢都還係保持住呢個嘅脆喺度。
1: 爽口，
0: 爽口。咁師傅啊，呢個會唔會咧就係先灼一灼佢再煮啊，定係直接咁啊落鍋煮啊？呢個
2: 係嗰個黃瓜花就係比較簡單咁炒下油。
0: 簡單嘅動作做出一個唔簡單嘅味道。
1: 係
0: 呢個真係
2: 炒出嚟呢個菜又比較清新啲。
0: 另外咧，仲有我哋嘅呢一個嚟到新會就肯定要食嘅，我哋嘅陳皮骨啦。陳皮骨又係有冇你自己本身嘅秘方煮法嘅，師傅？
2: 系，我哋肯定有个自己有个汁水浸熱出嚟嘅。

0: 哦，就是用啲陳皮嘅水，首先醃一醃佢，浸一浸一浸佢。誒，呢個係煎啦、炸定係點樣嘅呢個？
1: 係，我哋係炸。
0: 哦，用炸嘅。
1: 係，用啲用生炸。
0: 嗯，生炸嘅。我又試一試呢個嘅陳皮骨啦。我哋啊，陳經理咧一嚟到嘅時候咧，就一定同我講啦。佢話嚟到我哋新會同邊個都咁講嘅，就一定要食我哋嘅當地特色，就係陳皮有關嘅。陳皮骨咧，當然係代表之一啦。係。試一試我哋嘅陳皮骨先嚇。
2: 皮脆肉嫩，
0: 呢、這个脆咧，佢面嗰阵系仍然有 keep 到嘅，但系我哋咬开咗入边之后咧，见到啲肉嘅色水咧，还系喺呢一度，
2: 同埋啲汁咧，你感受得到噶，
0: 冇错啊，所以其实咧就唔会话成个嘅排骨咧都会系炸到咧二十分熟咁样，系啱啱好熟，而且咬开入边咧粉红粉红嘅肉面色咧，诶、即系学嘅陈经理话斋，啲汁水仲喺度，
2: 仲喺度。新鮮嚟嘅，
0: 係、這個陳皮骨又真係誒好特別嚇，全部都係咁好食幾個嘢食。嗱，除此之外咧，我哋財哥都講啦，就話而家除咗我哋台面上嘅呢幾味之外，其實你哋都有啲特色菜嘅，會係一個應季啦，會做唔同嘅一啲嘅菜式嘅特點啦，係嘛？
2: 係啦，我哋都會根據唔同嘅季度去出一啲唔同嘅品種菜式嚟嘅、包括依家尤其我哋呢個位置。啊！好多海鮮，好多人專登去食海鮮嘅、好似依家咁三四月份食水蟹咁樣、其實都可以嘅，我哋都有做嘅、
0: 啊，都有做嘅，
2: 係啊。
0: 咁你使唔使預提前預訂嘅咧？嗰、
2: 那個呢、這個最好就提前預訂咧，因為我哋確保海鮮嘅新鮮、因為我哋咧，如果係養住嘅話咧，係講真嗰句，酒店做海鮮嘅話咧，就真係唔一定會俾到新鮮。但我哋咧係真係你提前預訂、提前去嚟採購，確保你新鮮。同埋嘅味道喺度嘅，
0: 咁啊即煮即做即攞上嚟再即湯咁樣，肯定會好啲咯。
2: 係啊，但同時咧，我哋因為近海鮮市場近喎，都會有好多時候，我想自己揀喎，自己買啲靚啲過嚟，咁加工得唔得？都得，我哋都會歡迎。同埋我哋加工費咧係真係好接地氣嘅。呢個你絕對放心就得㗎啦。
0: 而且咧，我頭先咧，財哥都講到一句咧，就係話雖然我哋酒店係有翻咁上下嘅卡士喺呢度，但係。我哋嘅嘢食都係一個大家都接受到嘅價錢，即係唔會話因為我哋嘅高檔而導致嘢食方面咧係會大家好似接受唔到個價錢喎，
2: 唔會。
0: 反正咧，大家想一家人嚟食嘅又得，一班朋友嚟食嘅又得，情侶兩個人嚟食都得，係啦，即係咩嘅場景都可以俾到你哋嘅。除咗嘢食之外啦，嗱，講到酒店，阿財哥都頭先介紹咧，就喂，不如咁啦，你食完飯去浸下温泉啦，咁你哋都有温泉呢度
2: 嘅
0: 喎。
2: 係啊，我哋嘅温泉咧係真係嚟自純天然嘅，係黃毛海啲海水抽上嚟，唔似得其他嗰啲温泉咧，有啲又用自己加熱啊，甚至乎放下火啊，咁樣都會有呢方面嘅。當然呢啲嘢咧就商業嚟嘅啦，但我哋係真係純粹係。海洋温泉，呢个系无花无假嘅。浸完咧，好多人都讲：，哇！你呢度啲水咧，稍微咸，有少少咸地，但系浸完成个皮肤都会滑滑嘅，
0: 白雪雪、滑捋捋咁样，翻到十八岁卜卜脆嗰个样。
2: 系啊，其实我经常嚟讲咧，一个星期我起码浸两三次，因为我自己喺度。做嘢比較方便，有時攰咗翻去我都會浸温泉。
0: 係啊，其實咧浸温泉啊，真會令個人係舒適舒服好多啦。咁啊，亦都對我哋嘅身體有時候啲血氣嘅運行係有啲幫助的。而且你哋係純好純正嘅，
2: 純正
0: 嘅呢個温泉就唔會有其他嗰啲垃垃圾圾嘅嘢夾曬仲有係咯。咁而且你哋呢度咧就係有一個大嘅池。唔止一個喎，好似都有一定數量嘅池，
2: 我哋
0: 公共池。
2: 我哋有公共池有16个，系嗰个户外嘅温泉池16个，然之后我哋另外有酒店私汤泳池，唔系私汤个泡池，
0: 即系其实就喺房上边嘅，
2: 房入边噶，因为有好多人咧，两个情侣过嚟，佢又唔想去公众嗰个咁样，
0: 或者系嗰啲可能有啲朋友个心入边有啲洁癖，就一定要喺个独属嘅咁样，咁就可以咧搞到去房上边嗰啲
2: 好多房间我哋都有噶，都有呢个泡池嘅，同时间咧我哋亦都有。兩個泳池喎，適合你一家大細過嚟夏季啦嘛，遊下泳啊，帶住啲小朋友咁樣，避下水啊咁樣，係咪先？一個我哋有個露天嘅天際泳池，另外咧有一個咧係喺嗰個温泉池隔離嘅，又係一個大型嘅泳池嚟嘅，呢個係真係適合嚟緊夏季，
0: 係啦，
2: 暢遊啊！
0: 所以大家咧，即系喺未来嘅日子当中啦，如果有呢个嘅选择同埋计划嚟我哋生活玩，嚟我哋崖门呢边食下海鲜嘅话，
2: 肯定要嚟我哋嘅银湾自选格酒店。
0: 嗯，呢度既可以满足你食嘅欲望，又可以满足你浸温泉嘅呢一个嘅希望啊！啊，仲有咧，周边其实都好多地方可以去玩噶嘛。
2: 有
0: 啊，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嚟到呢度奇乐融融咁一家人，随时玩，随时地想你哋想玩乜就玩乜。就得噶啦，
2: 系啦系啦，
0: 咁嚟到最后咧，都好多谢我哋今日嘅两位啦，我哋阿后厨阿钟哥同埋我哋嘅经理啦，我哋阿才哥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咗之后有呢一个欲望，同埋有呢一个想嚟玩嘅呢个嘅兴趣喺呢一度啦吓。
2: 嗯，非常多谢大家抽空抽时间嚟听咗我哋嘅分享，同时咧系。好希望大家能够抽时间过嚟我哋嘅江门银湖湾自选格酒店，真真正正要体验一下我哋嘅纯天然温泉，同埋我哋嘅当地美食，嚟够一齐享受一下啦！
3: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4: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
3: 喜。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吓、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Alison from Grat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ison 老师。
7: Hello, I am K1CC 潘月帆。
6: Why have you been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mirror for such a long time? 你为什么站在镜子前面那么久呢？
7: Alison, who do I look like? My mom or my dad? Alison, 我长得像谁？妈妈还是爸爸？
6: I think both of them, but you have your dad's mouth. 我觉得两个都像，但你的嘴巴很像你爸爸的。
7: Yes, but my eyes look like my mom, round and big. 是的，我的眼睛很像妈妈的眼睛，又大又圆。
6: Yes, you are pretty. 是的，你很可爱。
7: Thank you, Alison. 谢谢 Alison.
6: 父母的遗传是决定孩子身高的主要因素，其中妈妈的身高尤其关键。妈妈长得高，孩子也大多长得比较高。智力是母亲的遗传大，就遗传而言，母亲聪明，生下的孩子大多聪明，如果是个男孩子就会更加聪明了。所以妈妈的智力呢，在遗传中就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性格是父亲的遗传大，有一位专家提出，父亲能传授给女儿生活上的许多重要的教训和经验，会使女儿的性格更加丰富多彩哟。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Round and big, round and big, 又大又圆。
7: Round and big, round and big, 又大又圆。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8日上午，全市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江门市委书记陈杰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杰强调，要充分激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格局。要紧盯老旧小区、农贸市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治脏治乱，持续推进三线整治、五边提升，打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的城市环境。要用好人民设计师制度，做优城市规划设计，做细老城改造更新，深入推进绿美江门生态建设，不断提升城市颜值，推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今年以来，新会区立足群众出行与行业发展需求，以党建引领交通事业提质发展。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珠海机场、江门航空港，新增机场快线便利市民乘机，完成江门大道约1.8万平方米路面修复及标线翻新，同时搭建正校企合作平台，对接企业20项技术需求，联动高校专家精准帮扶，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下一步，新会区将持续以党建赋能交通建设，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行业服务，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5月8日，国家发展改

0: 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据了解，14、57，全国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全球调解峰会5月8日在香港举行，活动吸引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享誉全球的国际法律服务中心，相信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将为国际法治做出重大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5月8日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3: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2: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3: 嗯，系、啊，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拆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4: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2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房屋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房屋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5: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床前明月如
3: 光啊，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3: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3: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0: 伟照哥哥
2: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3: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伟照哥哥啊，
0: 嗯，
1: 有一个特别嘅日子，空气中仿佛都飘住康乃馨嘅芬芳。因为母亲节到啦，
0: 系啊，彤彤姐姐，妈妈嘅爱就好似春天入边嘅阳光咁，温柔又无私。无论我哋几大个，行得几远，佢哋嘅牵挂都系我哋啊。
1: 咁大家有冇准备好啲咩礼物去送俾我哋嘅妈妈呢？
0: 有啲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佢哋嘅手工制作，画咗妈妈嘅样，又或者写咗对妈妈嘅祝福同埋对妈妈嘅感谢。所以我觉得手工嘅礼物系最珍贵噶。所以大家唔好忘记，我哋嘅快乐成长系离唔开妈妈日复一日嘅陪伴同埋付出噶。
1: 所以今日嘅节目，我哋首先就要同天下嘅妈妈讲一声：妈妈你辛苦啦，节日快乐！
0: 平时妈妈系咪成日都牵住我哋去公园陪我哋玩滑梯、荡秋千？哪怕佢几攰啊，佢从来都冇抱怨过。呢一啲就系属于我哋同妈妈嘅回忆啦。
1: 咁各位小朋友，你哋又有冇啲咩同妈妈嘅特别暖心嘅回忆呢？
4: 梗系有啦，细细个嘅时候，妈妈喂住我哋食饭，而大个咗，妈妈又监督我哋做作业。再大过啲，我哋出嚟做嘢嘅时候，妈妈都好经常关心我哋噶。呢啲嘅成长就系妈妈对于我哋暖心嘅关心同埋回忆啊。
5: 不过话时话，母亲节我哋每一年都过，但系母亲节嘅由来系点样嘅呢？你哋又知唔知呢？唔紧要，今日我哋嘅百科话你知，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母亲节嘅由来。
6: 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嘅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嘅小宇宙。
7: 各位小朋友，美有好多种，而妈妈就是其中的一种。世间所有美好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妈妈的好，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一日，我们记得要跟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我们都知道每年五月份第二个星期的星期日就是母亲节，那大家知不知道母亲节的由来是怎样的呢？母亲节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在这一日会向希腊神话当中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敬，而来到17世纪中叶，母亲节就流传到英国。英国人就将风起带上他们准备好的小礼物来见妈妈。而现代意义上边的母亲节起源于带上他们准备好的小礼物来见妈妈。而现代意义上边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发起人是美国费城人安娜·贾维斯，她终身未婚，一直陪在自己的妈妈身边。1906年5月9号，安娜的妈妈不幸去世，她很伤心。而在第二年母亲逝世的周年忌日，安娜·贾维斯就组织了追思母亲的活动，并且鼓励其他人都用类似的方式来表达对妈妈的感激之情。而后来贾维斯也都写信给了他当地的一个教堂，请求为他的母亲做特别的追思礼拜。而他的妈妈在这个教堂也都服务了20多年。来到1908年，教堂宣布贾维斯母亲忌日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为母亲节。而之后贾维斯还组织了母亲节委员会，开始大规模宣传，呼吁母亲节定为法定节日。贾维斯的呼吁获得了热烈的响应。1913年的5月10号，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由威尔逊总统签署公告，决定每年的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就为母亲节。而这个举措引起了世界各个国家的纷纷仿效。来到20世纪80年代，母亲节逐渐被我们中国的民众所接受。1988年开始，中国南方的城市包括广州都开始举办了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并且将评选好母亲作为内容之一。20世纪末，母亲节这个节日

喺我哋中国各地系日益推广起身，越嚟越多嘅人开始接受母亲节嘅概念。喺每年五月嘅第二个星期，中国人同埋全世界嘅其他国家嘅人都一样，以各种嘅形式嚟表达对妈妈嘅感谢。而庆祝嘅方式亦都有各有不同嘅。中国人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达浓浓的亲情。在母亲节这一日，我们都会送鲜花给妈妈，还有蛋糕、小贺卡，甚至是亲手煮一道的饭菜给我们的妈妈。而其中康乃馨被视为献给妈妈的花。而中国的母亲花就是萱草花，又叫忘忧草。很多小朋友在节日之前就会准备一些手工的作品，为妈妈准备好母亲节礼物，俾妈妈开心快乐咁过节。唔知道各位小朋友，你哋准备咗啲乜嘢嘅礼物呢？如果仲未准备嘅话，听咗我哋嘅节目之后，你系唔系就已经知道要送啲咩俾妈妈呢？喺呢一度祝天下所有嘅妈妈母亲节快乐，开开心心过每一日。

0: 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
2: 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3: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1: 原来母亲节的由来是这样的，而母亲节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来自于我们小朋友对于妈妈的爱。而我们回馈妈妈的爱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好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我们学习好了，妈妈的笑容也都会是自然多了很多的。当然如果你们好像这一班小朋友那样多些才艺的话，相信妈妈肯定会更加开心的。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有梁晓玲、徐子晴、王浩、梅子晴、罗子尊呢几位小朋友为我哋带嚟才艺表演，一齐嚟听下佢哋嘅才艺，亦都感受下佢哋妈妈嘅呢一份喜悦啦。
4: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5: 春节前三天，森林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小松鼠快快的松果年货突然少了一大半。
6: 急死我了，谁坑我了的松果，没有这些年货我怎么过年呀？
7: 别急嘛，我们一起找找。
5: 我刚才看见小熊大力在附近转悠，他的手掌那么大，一把就能抓好多松果呢。
8: 不是我，我是想送蜂蜜给大家当年货，路过而已。
9: 大家都别吵了，看雪地上有细细的小脚印。
5: 五个小伙伴顺着脚印走啊走，来到了老松树下的一个树洞前，树洞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大家悄悄往里一看呀，是刚搬来的小刺猬一家，他们正围着一堆松果发愁呢。
10: 对不起，冬天太冷了，我们没存够食物，孩子饿得直哭，我们就拿了点松果。
6: 别人这样嘛，你们应该早点说。
8: 春节要团圆，我们一起过年吧。
11: 我有蜂蜜。

0: 我有蘑菇。我藏了些坚果，也拿出来分享吧。最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聚在一起，吃了一顿热闹的年夜饭。小刺猬一家感动极了。春天来了后，他们帮大家收集了双倍的松果。这个春节，森林里充满欢声和温暖，大家都明白了，分享让年味更甜。
1: 我想要100分，
2: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2: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3: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4: 各位小朋友，母亲节是一个又温馨又是感恩的日子，所以在这里我祝福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1: 而我呢，就祝天下的妈妈青春永驻，每日都开口笑。
3: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现在我们结合日常生活案例谈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是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不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是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么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在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

0: 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8日上午，全市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召开，江门市委书记陈杰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杰强调，要充分激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格局。要紧盯老旧小区、农贸市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治脏治乱，持续推进三线整治、五边提升，打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的城市环境。要用好人民设计师制度，做优城市规划设计，做细老城改造更新，深入推进绿美江门生态建设，不断提升城市颜值，推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今年以来，新会区立足群众出行与行业发展需求，以党建引领交通事业提质发展。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珠海机场、江门航空港，新增机场快线便利市民乘机，完成江门大道约1.8万平方米路面修复及标线翻新，同时搭建正校企合作平台，对接企业20项技术需求，联动高校专家精准帮扶，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下一步，新会区将持续以党建赋能交通建设，办好民生实事，优化行业服务，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5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据了解，14、57，全国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全球调解峰会5月8日在香港。

0: 场举行。活动吸引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代表线上线下参会，与会嘉宾围绕有效运用调解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深入研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享誉全球的国际法律服务中心，相信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将为国际法治做出重大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5月8日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日至7月10日，对东侯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巷、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喺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

欢柔的乐韵伴随着心声飘过，描绘着沿途风光的美食景况，乐事配享，有我钟仔在这里同路邀你乐在途上。

晏昼时分3:06又见面啦。五月份咁啊，临时顶班，同大家嚟关注我哋身边嘅相关资讯。咁啊，今日星期六都系有好多朋友都继续翻工嘅。咁啊，今朝早嘅雨势咧，唔知会唔会亦都系对你哋上班路途上又有所少少嘅影响咧？嗱，咁啊，依家嚟讲啦，咁啊，好多人放工翻工翻屋企嘅时候咧，都系啊，基本上话唔需要用锁匙噶咯，系啊，智能门锁嘅一个普及，唔知你系觉得便利啦，定系隐藏危机咧？智能门锁凭借住便捷高效嘅使用体验，已经系成为唔少现代家庭嘅标配产品。但系你哋有冇谂过呢啲智能门锁可能都有安全隐患呢？提翻大家，近日啦，咁啊，京津冀三地嘅消协共组织咗20个主流品牌30款嘅智能门锁进行咗一个对比，令人意想不到嘅系，咁其中有啲产品啦，哇，用张相就可以打开咗噶咯，唔系啊嘛，讲笑系嘛，攞张相就可以开咗我屋企栋门，咁如果其他人有我嘅相，咁啊好危险，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啊，咁啊关注究竟系点样嘅一回事咧？喺对某款嘅智能产品当中嘅测试，咁啊工作人员方面咁啊，首先系录入咗佢嘅人脸啊，咁啊令人意想不到系，随后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啦，利用佢嘅嗰张相，亦都可以顺利咁样打开门锁啊，搞错啊，咁点算啊？工程师就介绍。

出現呢一類問題，主要係部分企業希望俾用戶帶嚟更加暢順、接近秒開門嘅一個解鎖體驗。所以呢是会适当咁样去调低一个识别嘅阀值，优先保障操作嘅便捷性。咁啊就例如啦，咁啊某个智能家居检测中心嘅副部长就讲到，将阀值调低俾人一种体验开门系会比较快嘅。有啲嘅门锁嘅阀值调得相对较高，安全性又会高少少。咁喺体验之上开门嘅时间就又长啲㗎啦。咁啊点样先可以更加安全呢？咁啊同大家嚟讲返啦。咁啊唔少嘅商家都系为智能门锁配备咗 IC 卡作为一个备用锁匙。咁啊实质当中有啲嘅 IC 卡加密薄弱。咁啊喺测试当中30多款嘅产品入面，有19款嘅出厂嘅时候带有 IC 卡，其中12款系可以被复制 IC 卡成功解锁。哇，真系如果一个唔小心跌咗个 IC 卡，咁啊真系屋企嘅大门就犹如冇关一样噶啦。咁专家亦都讲到，佢系通过呢一种唔需要接触式嘅，只要贴近就可以读出嚟啦。咁喺携带 IC 卡嘅时候，仲要去留意啦，有冇人喺你隔篱复制咗你嘅 IC 卡？因为咁样系充满住风险嘅。咁如果平时唔使用 IC 卡解锁，喺智能门锁嘅设置当中唔开启呢个 IC 卡功能嘅咧，咁就会安心少少。咁一句讲晒啦。除了上面剛才我們所說的智能門鎖一些比較容易忽略的安全隱患，那還有所提醒大家，部分的門鎖是有遠程開門的功能，就例如我家裡都有，但實際使用過程當中數據傳輸是沒有加密的，那私隱和遠程的一個控制存在風險，少數的產品在傳輸帳號密碼以及是遠程開鎖的時候，這個指令是採取這個明文傳輸，黑客可以在同一個網絡環境當中去截獲的，而且是重放之力就實現了這個非法開鎖锁啦。专家仲提醒啦，电子门锁需要密切关注电量，提前了解紧急情况下点样为电子锁充电，大家都要知道啊，唔好话诶我买咗翻嚟，然后咧咁啊就破烂烂利啦，咁啊旧电池咁啊插住喺度，哎如果冇电点算啊咁样，咁啊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啦，咁啊应急门锁嘅电源接口喺边度，就例如 Type C 嘅 USB 啦，咁啊以防呢一个密封门因为电量耗尽冇办法开启，咁啊亦都可以以此为应对去进行充电去应急开门嘅。咁都系嗰句啦，智能门锁系家居安全嘅第一套屏障，仔细选购、正确使用、定期检测，令到我哋每一次开门都多一份安心啊嘛。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公式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
4: 叫，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迎奔放的热浪，
6: 等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0: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9: 乐在逃生。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同大家嚟关注翻近排嘅一个热议话题啊！每月降薪1000蚊换5日假期，你同唔同意啊？点讲咧？如果有啲人系每个月得嗰3000零蚊过日神，咁你仲同佢讲话要降多1000蚊，咁我梗系唔同意啦。咁啊，啲朋友就讲到嘅事由系点咧？咁原来系咁嘅。咁啊，半冬内咧喺内部开展咗降薪增价嘅投票，超过80%嘅员工就话如维持现状，薪资同埋休假制度不变。有人就话啦，多休几日假不如手入边有钱来得实际。咁啊，事实啱噶。咁而多个平台嘅投票显示，接受降薪换假期嘅网友啊，超过半数。唔系啊嘛，有啲朋友话直言唔差过1000蚊，但系真系差过5日嘅假期啊。咁啊，不同选择嘅背后，其实亦都有不同嘅人生。就例如啦，咁啊，新媒体公司95后内容运营小旭就话啦：，喂，减5日假期啦。佢讲到我月薪10000几蚊啊，咁啊，目标系咁啊，赚够即系储够50000蚊，就去请个长假去旅行。降薪换假对于小玉嚟讲，更加好似系提前演习喺工作同埋放假之间啊。咁佢就讲到毫不犹豫选择假期。咁就例如啦，咁仲有一位就系汽车零部件公司嘅质量专员小大就话：，哇，我真系唔敢写起工资啊，唔系唔中意休假。佢话啦，佢每个月都要月供6000几蚊，减少薪资1000蚊，影响好大。咁啊，小大就表示自己仲有家庭生活开支，唔可以用钱去换假期。咁啊，啲朋友又讲到啦，咁一位轮船维修嘅刘师傅就话啦：，我要综合考虑一下。刘师傅就俾。是大家意见就是因为他是做大船维修养护，如果公司业务上遇到淡季呢，会请一些私人啦、请假去接一些私人的小船单，他态度就是综合考虑假期的一个收入啦，以及是他自己本身的工资。他说如果是在主业上写起1000蚊，在副业之上赚回更多的钱，那当然是乐意啦，哪个不想啊，是吧，那当然是乐意休假啦，反而那么即如果是相反就当然是不愿意。那其实有冇考虑到呢？谂深一层，其实真正要话1000蚊换5日假嚟讲，就睇下大家嘅呢5日假嘅总收入有冇超过1000蚊，或者系总薪资嚟讲。网友又点睇呢？有啲网友就话啦，宁愿多赚钱，冇钱就冇安全感。员工选择更睇重嘅系收入，而并非假期。体现呢一个务实嘅态度，其实值得点赞嘅。咁普通人就话啦，宁愿少休2日都要攞工资系嘛？咁又系啊，如果我加多2日班，你俾翻银纸我咧，我宁愿唔要补假。有啲朋友就讲到啦，另外仲有一啲叫做休假优先派就话啦。呢班嘅网友咧，唔只有工作，佢话钱可以再搵，但系时间冇咗真系冇咗噶啦。因为生活唔单单仅限于工作，打工人嘅生活哲学就系够用就 OK， 冇必要被安排到满满当当。咁仲有一啲系冇所谓派嘅，咁啊啲朋友就话休唔休假冇乜所谓啦，最好有吓。咁主要睇下单位点样嘅啫，咁啊，横掂平时都系咁做噶啦。啊，同事价多钱多啊，梗系最好啦。咁啊，啲朋友就讲到，诶，冇乜所谓嘅，公司话咩咩啦。即系如果系俾大家去选择，你哋又会点睇？你宁愿唔要1000蚊多5日假，定系要1000蚊唔要嗰5日假咧？如果你是假期当中，我本身就是哎要有好多假啦，是啦，我本身月休就双休嘅，咁啊即係譬如一个月咁计啦，30日你有8日，再加5日就去到咗13日，都未计嗰啲国庆啊、五一啊、端午嗰啲假期，哇一个月30日有13日休假，17日做嘢，你点睇呢？俾我会保留返喎，其实就唔愿意降薪啦，毕竟收入边有个钱梗係实在啲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嗱，最尾又有錢領咯，唔知大家有冇關注到咧？咁從下個月開始啊，哇，犀利啊！廣東連續五個月發呢個高温補貼，每人每月咧咁啊有三嚿水。咁啊，高温補貼點發噶？大家知唔知咧？咁究竟咩叫做高温補貼？係咪係人都可以領到高温補貼咧？當然就唔係啦。咁啊，同大家關注翻啦，高温津貼啊，即係我哋所俗稱啊高温補貼。高温津貼係從事高温作業嘅勞動者，咁啊依法享有崗位津貼。咁咩叫做高温作业呢？咁啊，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系用人单位唔可以采取有效嘅措施，将作业场所嘅温度降至33度以下嘅一个单位啊，咁啊就做嘅呢啲嘢就叫做高温作业啦。咁啊，广东省高温作业嘅一个津贴系点发放呢？咁啊，每人每月300蚊，咁啊按照规定咧，咁啊折算天数，每人每日咧都系有有呢个13.8嘅。咁啊，高温津贴几时发放啊？点样发啊？用人单位应当喺每年嘅6月到10月方面，按月啦向高温作业人员发放高温津贴，咁啊，并且喺工资清单当中列明呢一个具体嘅数额。咁高温津贴同工资有咩关系先？

咁啊，大家最關心係呢樣嘢啦。咁啊，高温津貼方面咧，嗱咁啊，正常嘅工作時間啦、工資啦，以及係最低工資標準咧，係不包含呢一個高温津貼嘅。而且用人單位係不得因發放高温津貼而降低勞動者嘅工資。咁發放高温津貼咧，所需要嘅費用喺企業嘅成本費用當中，應該就要列出呢個支出嘅。咁啊，税前啦，扣按現行嘅一個企業所得稅法有關規定去進行執行嘅。咁啊，邊啲人可以享受咧？咁啊，關注翻嚇。咁啊，每年每月啊，每六月份去到十月份期間安排勞動嘅一個勞動者啦，國家機關啦、事業單位啦、咁啊社會團體喺每年六月到十月期間安排與建立勞動關係嘅勞動者嘅工作，咁啊並且係按照規定去發放呢一個高温津貼，即係你簽咗勞動合同，你正規喺户外或者係你室內嘅一個温度係喺33度以上，每一日都係咁樣嘅。咁你個月，你今個月咧就會有300蚊啦，又可以咁理解嘅，所以大家就明識翻。咁除此之外，喂，上夜班坐 office 有冇呢一個高温津貼㗎？咁啊，嚟緊高温津貼咧，同上日頭班同埋夜晚班係冇關係嘅。即係你話啲窩爐作業啊，24小時係咁開嘅話，咁嗰位朋友都有高温津貼㗎，係啊。咁啊，所以领呢个高温津贴同上日头班、夜晚班系冇关系嘅。咁啊，根据规定，只要用人单位安排咗高温作业，劳动者就可以依法享受高温津贴。咁啊，如果办公室嘅温度冇办法降低到33度以下，坐办公室嘅职工啊都可以享受高温津贴。需要注意嘅系，咁啊有室内工作场所，尽量就安排并开翻呢个空调啦。咁啊，但系温度仲系高于33度嘅，企业一定一样都系需要为劳动者发放呢个高温津贴。咁啊，阵间翻嚟再同大家讲下啦。临时抽调咗，我原本系高温作业嘅，后屘又唔使，咁点算啊？阵间翻嚟慢慢讲啊。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5: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8日，市妇联联合市教育局、市文明办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厚植家国情、奋进1552026年江门市家庭教育宣传周暨启超家教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随着活动启动，全市将陆续开展启超家教主题宣讲、公益课堂、书信征文等系列活动，让启超家教智慧走进千家万户。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大力弘扬启超家教智慧，持续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在佛山市高明区圆满落幕。新会蔡礼佛始祖全会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保护单位，积极选派教练员、武术学员出征今次武术比赛。赛场上，新会健儿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凭借扎实功底与精湛技艺大放异彩，斩获金奖4项、银奖17项、铜奖17项，并荣获赛事优秀组织奖。用亮眼成绩充分展现新会非遗武术扎实传承成效与深厚文化底蕴。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通知明确，要通过统一赋码、强化技术赋能，进一步规范入企检查，同时加强执法监督，通过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实现对行政检查全过程监督，切实发挥扫码入企对执法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5月8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今年1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随后中央网信办会同多地网信部门督促外卖、网约车、货运、网购、在线旅游等重点平台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目前，美团、淘宝、闪购、京东、滴滴等平台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初步成效。据伊朗媒体5月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女博士又到三点三啦，不如叫嘢饮下啦。
2: 啊，好啊，我最近都中意饮柠檬水，天然又有益。
1: 但是女博士饮柠檬水会生结石的，都是不要饮那么多咧。
2: 喂，边个讲噶？咁其实结石嘅成因有好多，遗传啊、代谢啊、饮食都系主要因素。咁其中以饮食咧就最受关注噶啦。咁结石从呢个成分嚟睇咧，系以呢个草酸钙为主。
1: 嗯，
2: 饮食当中存在大量嘅草酸，喺一定程度上边系加剧结石嘅形成。
1: 咁有边啲啊？
2: 例如呢个菠菜啊、芹菜啊、韭菜啊。呢啲蔬菜当中嘅草酸含量就好高啦。
1: 咁柠檬咧，柠檬又酸噶、哦。
2: 但系呢个唔包括柠檬、哦，而且咧同草酸遇到钙质形成难以溶解嘅物质唔同，柠檬嘅柠檬酸同钙结合形成嘅系四水柠檬酸钙，系可以微溶于水嘅。
1: 哦，
2: 咁佢嘅溶解度系每100克0.02克。咁另外咧，柠檬酸喺肠道当中嘅微酸性特质，仲可以促进钙、铁、锌呢啲多种矿物质元素吸收，对身体有益添啊！
1: 咁好啦，我一于冲两杯柠檬水啦。
3: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系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啲生活话入面好贴地嘅词语，呢啲嘅词、字、句，好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佢嘅意思，但系佢原本嘅意思同埋出处，你又知唔知咧？喺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思考婆，思考婆。当然老一辈的新会人都知道，新会话入面思考婆指的是某间店铺或者某个组织当中最高话事人，并且这个话事人是女性，泛指都会叫她做思考婆。现在我听就听得少，多数都会用老板娘去代替以前我们所讲的思考婆。咦，那这个最高的负责人如果是男人，是不是叫做思考梗呢？讲法就是啱嘅，但是通常都唔会咁讲。泛指最高嘅负责人，即系店主、厂主、田主或者系雇主，系男性嘅话，就会叫佢做士头。咁士头呢两只字又点写嘅呢？原来士系故事嘅士，头系头部嘅头。呢两只字亦都大有来历。喺《宋书》当中就写住：萧开慧有访十余，士力者二三百人，士头者士力之首也。意思就是说，这个叫萧开慧的人有十几艘船，帮他做事的有二三百人，这班人都以他马首是瞻，他就是这班人的雇主了。其实更早之前也都有说，士头这两只字讲的是士头，即是使者的使，头部的头。去到唐代五代的时候，仆人对主人，臣民对帝主，都叫做使头。在宋元时期，使头这两只字就有更多的使用意思了，泛用于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就例如《警世通言》入面就写着：见我任官府，不去问你使头这三五百钱来做仆村。而呢度嘅市头又称市长、市长。喺《京差记》入面就写住：小梅香待回言，恐促突了市长。所以演变到而家近世，市头多为东家、头家、老板嘅称呼，而逐渐咁传到去香港地区咯。以前我哋所讲嘅市头、营业都有人用，但系用下用下就专称为老细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话当中嘅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

0: 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高嘅。咁階梯跨度更大，同樣用電啦，咁夏季要使嘅電費更加之少。咁假如啦，係五月份到十二月份用電量均為600度，咁啊五月份要俾嘅電費比十月份咧係十二月份係少53蚊嘅。咁啊計翻落嚟啦，簡單啲嚟講，夏季階梯式用電專門適用於大家嘅高用電需求，令到大家喺高温天氣製冷家庭啊更加之抵玩啊划算。咁啊，一户多人只係一户多人口家庭啦，咁啊滿五人及以上咧，可申請每户每月第一、二、三檔分別增加1000瓦時嘅階梯式電量基數，人數滿7人或以上咧，亦都可以選擇執行呢、這、一個叫做合表居民用電價格。咁自申請之日起開始自有效，原則上係2年為效嘅。咁夏季用電量需求較高，點樣先可以更慳電呢？陣間翻嚟慢慢講。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嘅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咗佢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仲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嘅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衣红皮和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衣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11: 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

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

又講翻點慳電啊！咁啊，頭先同大家講咗啦，哇，階梯式收費，如果你用電越高，收費越高，其實都可以咁理解啦。咁啊，關注翻啦，咁啊，夏季用電需求高，點樣先可以更加之慳電呢？首先係電熱水器節能指南，咁啊，適用買一個啱嘅儲水量嘅電熱水器，全家沖完涼之後啱啱好用完，咁就正啦。咁啊，設定合適嘅水温，一般嚟講夏季42度 OK 噶啦，係啊，冬季46度，哎呀，我屋企個好似都去到53度啊。咁啊，仲要定期清洗啦，更加之慳電，每2年到3年徹底清洗一次整機。每半年一次徹底清洗一次內膽，咁啊防止入邊有水垢啊或者係堵塞啊啲管道，咁就會慳電好多啦。咁啊最關心嘅梗係冷氣啦，空調節能指南啊，咁啊夏季空調温度每調高1度，慳電6%到8%。咁啊夏季室內空調最佳温度設定係24度到27度，好彩啫，我屋企都係24度。健康又節能，咁啊選擇適宜嘅出風口角度啦，入埋風速啦，制冷時風口向上，當室內温度舒服嘅時候，就可以將風速調細。亦都考用一個睡眠模式啦，同埋定時功能，喺瞓覺嘅時候啦，將呢一個空調調至睡眠模式或者係。

設定嘅時間去進行定時，咁樣就會更加之慳電啦。咁啊，當然仲有洗衣機啊，洗衣機洗衫之前先將衣物浸泡15分鐘，等呢個洗衣液啦，以及係衣服上面嘅一啲污垢啦嘅化學物咧，就起翻個作用，然後再洗咧，咁樣就可以減少一啲污糟嘅衫啦，唔需要重複再洗，咁啊電量消耗就更加之少啦。咁啊同等相同嘅洗滌時間咧，就唔好採取呢個弱檔，因為咁樣係會令到電機啟動次數增加，好嘥電噶。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 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喎？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3: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12: 乐在逃。

先系到晏昼嘅4:56，我继续同大家嚟关注翻啦。40度啊，北方今年首轮嘅大范围高温天气又嚟啦。咁啊，中国气象局专家就讲到啦，今年南方高温日数系会明显比常年较多啊。华南地区有阶段性嘅高温热浪，哇！热浪呢家嘢真系好惊，即系新会话点讲，即系向到热眼嘅嗰种热浪啊！咁啊，关注翻啦，十号啊，去到15号，北方会迎嚟今年首轮嘅大范围高温天气。咁啊，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会呈现35度入系以上嘅高温天气。中国气象分析师就讲到啦，咁啊，北方今年嘅首轮天气高温天气，咁啊，主要波及陕西啦、河北啦、山东啦、山西啦、河南等等嘅省份。13号前后将会影响范围是比较广的，咁去到河北的西南部、河南的北部地区，最高的温度可能去到40度，都真的好犀利啊！咁啊，广东呢一只大鸡髀啊，持续系新奥尔良味道啦。咁啊，所以啦，咁啊，气象专家就讲到啦，咁啊，4月1号去到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系13.3度，较上年偏高1.1度，系1961年以来嘅历史同期第5高啦。同上年相比，咁啊，全国高温天气具有一定嘅极端性，但并不罕见。咁但系高温天气并非话失控，咩厄尔尼诺现象啊，等等等等，咁啊极端天气过程发生系可能同空间同埋时间有关嘅，咁啊所以大家就唔需要话过于地去揣测啊，会唔会系以后就一年比一年去热咧？咁啊要理解翻啦，厄尔尼诺发生之后咧，咁啊全球嘅平均气温系升高不少，但系唔意味住所有地区都系会高温嘅。专家都系提示翻啦，咁啊预计我国夏季平均气温系较常年偏高，夏季来临之前，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嘅防暑降温嘅措施啦。时间嚟到5点钟。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下午五点钟继续有钟咧，同大家关注我区现城区交通状况。行驶多车缓慢路段，关注目前华侨中学方面对开路面十分之立落啊！无论系东庆、东关、东后三个路段，都系多车缓慢到不得了。各位司机途经呢个位置，一定要审慎通行，目前真系好塞车啊！由电光梅旋转方向，暂时未见多车缓慢报告。大埔球场对开路面情况，开往会堂育才路都是私家车占据为主。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八日，市妇联联合市教育局、市文明办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2026年江门市家庭教育宣传周暨启超家教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随着活动启动，全市将陆续开展启超家教主题宣讲、公益课堂、书信征文等系列活动，让启超家教智慧走进千家万户。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大力弘扬启超家教智慧，持续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在佛山市高明区圆满落幕。新会蔡礼佛始祖全会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保护单位，积极选派教练员、武术学员出征今次武术比赛。赛场上，新会健儿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凭借扎实功底与精湛技艺大放异彩，斩获金奖4项、银奖17项、铜奖17项，并荣获赛事优秀组织奖。用亮眼成绩充分展现新会非遗武术扎实传承成效与深厚文化底蕴。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通知明确，要通过统一赋码、强化技术赋能，进一步规范入企检查，同时加强执法监督，通过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实现对行政检查全过程监督，切实发挥扫码入企对执法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五月八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今年一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随后，中央网信办会同多地网信部门督促外卖、网约车、货运、网购、在线旅游等重点平台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目前，美团、淘宝、闪购、京东、滴滴等平台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初步成效。据伊朗媒体5月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

0: 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根据新气象台发过来照显示，今日我区都是阴天为主，会有阵雨，气温介乎22度到25度之间，吹清劲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展望听日天气，多云为主，气温介乎22度到28度之间。预计10号到13号多云为主，间中会有阵雨。展望14号到15号再有明显雷雨降雨过程。提翻大家，目前我区处于强对流多发季节，请大家密切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望幼儿园特约播出。
3: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4: Hello, I'm Teacher A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ison 老师。
5: Hello, I am K1CC 潘月帆。
4: Why have you been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mirror for such a long time? 你为什么站在镜子前面那么久呢？
5: Alison, who do I look like?My mom or my dad? Alison, 我长得像谁？妈妈还是爸爸？
4: I think both of them, but you have your dad's mouth. 我觉得两个都像，但你的嘴巴很像你爸爸的。
5: Yes, but my eyes look like my mom. Round and big. 是的，我的眼睛很像妈妈的眼睛。又大又圆。
4: Yes, you are pretty. 是的，你很可爱。
5: Thank you, Alison. 谢谢 Alison.
4: 父母的遗传是决定孩子身高的主要因素，其中妈妈的身高尤其关键。妈妈长得高，孩子也大多长得比较高。智力是母亲的遗传大，就遗传而言，母亲聪明，生下的孩子大多聪明，如果是个男孩子就会更加聪明了。所以妈妈的智力呢，在遗传中就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性格是父亲的遗传大，有一位专家提出，父亲能传授给女儿生活上的许多重要的教训和经验，会使女儿的性格更加丰富多彩哟。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Round and big, round and big, 又大又圆。
5: Round and big, round and big, 又大又圆。
1: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你是黄厂长啊？
7: 哎，老板，
6: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7: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8: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6: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9: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0: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

0: 去楼。
1: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夏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即系嚟到晏昼嘅5:30，继续有咗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咁啱头先咧，华侨中学对开嘅路面情况嘅临时状况有所缓解啊。目前嚟讲，多车后灯车流量，东行为

0: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榕树头下讲新村头下。各位街坊，你哋知唔知新会有条仙人村啊？呢处有唐朝古道口、南宋御储备方，仲有八百几年嘅龙窑遗址添。呢条村仲借助百千万公顷嘅东风，多措并举，三边齐发，一条千年历史嘅古村，从此就翻开新嘅一页。呢条华丽变身嘅村，就系崖门镇嘅东北村。榕树头下讲新村，各位街坊担定凳仔霸头位，听我钟仔同大家讲下东北村如何将古韵变生招牌，设施变硬支撑，产业变金锁匙嘅三边传奇。今期榕树头下讲新村，我哋采访到崖门镇东北村党总支书记杨耀顺以及一班嘅村民，听下佢哋嘅声音。杨书记你好啊！东北村被列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培育对象后，你心入面最想解决嘅问题系乜嘢呢？
1: 解决啊，就肯定系环境咧，只要都系环境咧。
0: 咁喺提升人居环境方面，又实施咗边啲嘅关键项目呢？
1: 有篮球场咧，将个停车场咧加咗好多个项目咧，有50个停车场咧，12个嗰啲充电桩咧。
0: 哦，原来系咁。咁呢几年村入面嘅变化大唔大啊？
1: 大啊，肯定大。将原来嗰条路咧就扩阔咗咧，即系连接翻去华商学院嗰边。
0: 杨书记，呢啲嘅变化你觉得满唔满意啊？咁最满意嘅方面系边几点呢？
1: 我暂时都系还系可以啫。最满意啊，有咗啲停车场、充电桩同埋嗰个公园条路，解决咗啲村民出行啊呢啲咧。环境咧，一个环境系主要嘅。你如果环境唔好，路唔通啊，财又唔通，后生都唔情愿翻。以前啲泥路啊，依家水泥路系嘛，停车场又有几分钟半个钟出到会场啦。咁啊向出边做咗工，打完工然后再翻嚟住都得。
0: 环境改善之后，你觉得会唔会有更多嘅人愿意翻嚟东北村呢？
1: 肯定到啲嘅，依家咪夜晚啊，好多人喺呢度行啊，东公园啊，直头喺公园咁样去行啊，散下步啊，就打下篮球啊，嗰啲娱乐都系逐渐咧将增多啦。
0: 咁杨书记啊，咁东北村有边啲嘅措施系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嘅呢？
1: 我哋依家有60几亩嗰个工业用地仲未出去，做咗出去咧，咁啊要多啲钱，办多啲企业咁啊得啦。
0: 杨书记，你讲得好啱，产业兴旺系乡村振兴嘅关键。目前东北村亦都喺度不断地积极谋划产业转型同埋升级，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并吸引咗好多嘅青年翻嚟崖门返乡创业。而杨北杰亦都系其中一位。跟住落嚟，我哋将会对话东北村创业青年杨北杰，听下佢嘅故事。北杰你好啊，请问你系几时翻嚟崖门东北村嘅呢？当时点解你会有咁样嘅决定翻嚟创业嘅呢？
2: 我系从2016年翻嚟少有时系真系欠钱嘅时候翻嚟，打算系搵啲人交咯。
0: 原来系咁啊！咁目前你又系从事乜嘢嘅项目呢？
2: 头先人暗顺啦，同埋种新会感啦。
0: 北建啊，你又系睇中东北村乜嘢嘅条件，先会喺呢度开展养殖业同埋种植业嘅呢？
2: 因为我系自己系搬迁嘅人，所以咧个对从细到大，而家喺搬迁长大噶啦。我咧对搬迁咧有感情，咁喺度先咧个度，梗系要翻嚟自己搬迁先啦。即系种植咧就又系因照国家号召啦，即系百千万工程啦，嚟呢度翻嚟咧就谂住攞啲地种植。

0: 負曬好地州啊，唉，仲負曬。我又發現我自己係牙曬人啦，我覺得咧應該係會向錢啊，我哋自己一下出一份力啦，
1: 嗯，咁點解你會選擇養鵪鶉呢個產業？目前嚟講，你嘅經營狀況又係點樣嘅咧？
0: 之前咧就係喺省會咧，多數都係啲外省嘅度啊嘛。咁本地人養鵪鶉係好少，我咧諗住咧翻嚟喺度都係嘗試下啦，我都需要養鵪鶉。暫時都可以覺得去嘅咧，都唔係話又好難，都係麻麻地啦。
1: 喺你創業嘅過程當中，你有冇遇到啲乜嘢嘅困難呢？
0: 有，不過都係好少嘅，都好順，都係前輩啊，一人不人問到嘅前輩都會放手嘅。
1: 咁村入面有冇為你提供相關嘅支持啊？
0: 有啊，多謝前輩啦，好多時候啦，何鳳啦，同埋遇到慶電啦、國放電啦，前輩士氣啊，嗰個力度啊，都趁住過嚟啊，哎呀，放手啊！
1: 咁你從事種植業，有冇同電商相關嘅渠道進行結合呢？
0: 有嘅，來自係喺會上嘅時候咧，我會上點咗係啲電商。
1: 你種植嘅新會金、新會陳皮，目前嘅銷量係點嘅？客户以及產銷方向又係乜嘢啊？
0: 按照我自己嚟講咧，現在負債嚟講咧都可以，品牌咧慢慢咧去打開，因為唔係曬係公眾負債第一啊嘛，咁慢慢嘅品牌開始慢慢去打開嘅。主要如果係新會嚟子，其實你老闆咧就係賣俾外省喺呢度，都係負債咁嘅子嘅。
1: 系啦，不见啦。咁根据你哋嘅实际情况，村入面系点样对你哋嘅农户进行生产种植指导嘅咧？
0: 都有，前委咧都会定期组织啊，出边啊，即系学习啊，种植啊，管理啊，同啲会议啊，都见我管嘅。
1: 嗱，不见，头先听你讲，就知你从2016年翻嚟呢树，差唔多都有10时间。你觉得东北村近几年嘅变化大唔大？基础设施有冇更加之完善呢？
0: 唔好话动笔钱咧，其实所有引钱都系，个变化系好大嘅，包括公路啦，娱乐设施啦，或者呢平时呢叫所谓嘅便民设施啦，都比较好嘅。
1: 正所谓万事起头难，创业容易守业难。不见坚持以本地优势为本，不断发掘文旅商机的多样发展，也都体现出返乡创业需要持之以恒，事事躬亲。跟住落嚟，我哋将会继续对话艾满镇东北村党总支书记杨尧信，听下佢对东北村未来嘅发展有乜嘢嘅计划部署。杨书记，我哋头先嚟嘅时候都注意到村入面新增咗50个停车位，12个充电桩。仲将406米嘅明渠改为暗渠，东北村喺民生实事上真系落咗真功夫。咁你哋喺解决村民呢一啲急难愁盼嘅问题过程当中，有冇遇到阻力呢？
2: 都冇，啲村民都好配合，就政府咧大力支持呢、这个，同埋本身咧个村咧有一定嘅实力喺入边，咁啊逐步咧一年一年咧咁样去做翻多啲实事喺入边啦。
1: 嗱，杨书记。大家都知道东北村有成800几年的历史，还有岩洞里窑址、唐朝小道口等等的遗迹。在百千万工程的推进当中，你们又是怎样平衡发展和保护的呢？
2: 首先不破坏它，然后在旁边保护呢，这些是必然的，修旧如旧这样。咁又不破坏到它，吸引啲后生多啲回来，这样是最好的呢。
1: 杨书记，我又想问下你啦，打通连接华商学院黄金走廊呢一个谂法，你哋系点样构思出嚟嘅？
2: 佢本身咧有咁多学生喺度，系咪又近喺度？目的咧就系、吸引多啲我哋本身啲后生翻嚟创业呢一个，打通咗条路咧，咁吸引啲学生过嚟我哋呢边啊消费啊咁样。如果唔打通条路咧，路唔通啊，财唔通啊嘛。
1: 咁喺完善配套方面，你哋又有点样嘅规划啊？
2: 民宿咧，打算系搞啲民宿咧，餐饮啦呢一方面。
1: 跟住落嚟，你哋又有点样嘅准备咧？
2: 响华商后周边咧就有40亩、20亩，同埋水贝嗰边20亩咧有9个商业用地，吸引啲商家过嚟投资咧。
1: 嗯。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村集体收入同埋村民人均收入有住点样嘅变化？
2: 起码依家啲。

0: 农民咧，佢收入我哋个村最高个一年嘅分红咧，就有2000蚊一年咧，一个人。
1: 咁村集体收入增长之后，你哋又系点样将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嘅村民呢？
0: 第一，首先你要搞好个环境；第二咧，你就吸引啲后生翻嚟创业，啲后生搵到钱，咁啊啲村民自然安居乐业咧。
1: 喺一番嘅组合拳带动底下，村集体收入增加咗，切切实实惠及村民，实属一桩美事。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下村民陈女士系点讲嘅咧。陈女士你好啊，八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你觉得洞北村嘅变化大唔大啊？咁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咧？
2: 大啊，都好大，即系有呢个党建公园啦，就有呢、这个呢边嘅篮球场啦，就有停车位啦，就还有嗰、那个嗰个明渠改暗渠嗰度，牙中寺同文福嗰度咯，就还有华商啊、华商学校啊咁样啲。都是这五年以来的。
1: 以前的烦心事就例如垃圾堆放、污水排放等的问题，现在改善成怎样呢？
2: 改善了很多。以前嘛，即起码就现在整了一些路灯就好了，就没那么多那么黑暗啦。晚头啦，即晚头又那些吃完饭，即是村民啊可以过来这里散步啊、打球啊、这些行走啊这样等等的这些娱乐啦。
1: 咁你觉得就例如垃圾分类等等嘅其他改变，周边嘅村民系咪好配合噶？
2: 配合，佢肯定有一个过程啦。因为你十时间听入边肯定唔得啦，有一个过程喺度。
1: 关注本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8日，市妇联联合市教育局、市文明办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厚植家国情，奋进155”2026年江门市家庭教育宣传周暨启超家教百场宣讲活动启动仪式。随着活动启动，全市将陆续开展启超家教主题宣讲、公益课堂、书信征文等系列活动，让启超家教智慧走进千家万户。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大力弘扬启超家教智慧，持续推动我市家庭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近日，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在佛山市高明区圆满落幕。新会蔡礼佛始祖全会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保护单位，积极选派教练员、武术学员出征今次武术比赛。赛场上，新会健儿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凭借扎实功底与精湛技艺大放异彩，斩获金奖4项、银奖17项、铜奖17项，并荣获赛事优秀组织奖。用亮眼成绩充分展现新会非遗武术扎实传承成效与深厚文化底蕴。近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通知明确，要通过统一赋码，强化技术赋能，进一步规范入企检查，同时加强执法监督，通过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实现对行政检查全过程监督，切实发挥扫码入企对执法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5月8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今年1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随后中央网信办会同多地网信部门督促外卖、网约车、货运、网购、在线旅游等重点平台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目前，美团、淘宝、闪购、京东、滴滴等平台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初步成效。据伊朗媒体5月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0: 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引。

0: 文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9: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标，
1: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9: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赢一步。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7: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6: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7: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7: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6: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7: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9: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10: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11: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9: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12: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

0: 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8: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7: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9: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7: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

0: 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4: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5: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7: 孔伟成表示， 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8: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4: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9: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0: 不熏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1: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2: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1: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3: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4: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5: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4: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6: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亩产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7: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措施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8: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7: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 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9: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1: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4: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4: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

0: для встречи слева. Накра. Бу.
1: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2: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2: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4: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3: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三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4: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3: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4: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3: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98.3 新

0: 电台。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些生会话入面好贴地的词语，这些的词字句好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佢嘅意思，但系佢原本嘅意思同埋出处，你又知唔知咧？喺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思考婆，思考婆。当然老一辈嘅生活人都知道，生活话入面思考婆指嘅系某间店铺或者某个组织当中最高话事人，并且呢个话事人系女性。凡子都会叫佢做思考婆，依家咯，听就听得少，多数咧都会用老板娘去代替以前我哋所讲嘅思考婆。咦，咁呢个最高嘅负责人，如果系男人，系咪叫做思考强呢？嗱，讲法就系啱嘅，但系通常都唔会咁讲。凡子最高嘅负责人，即系店主、厂主、田主或者系雇主，系男性嘅话，就会叫佢做思头。咁士头呢两只字又点写嘅呢？原来士系故事嘅士，头系头部嘅头。呢两只字亦都大有来历。喺宋书当中就写住：萧开慧有访十余，士力者二三百人，士头者士力之首也。意思就系话，这个叫萧开慧嘅人有十几艘船，帮佢做嘢嘅有二三百人。呢班人都以佢马首是瞻，佢就系呢班人嘅雇主啦。咁其实更早之前亦都有话，市头呢两只字讲嘅系市头，即系市者嘅市，头部嘅头。去到唐代五代嘅时候，仆人对主人，臣民对帝主，都叫做市头。喺宋元时期，市头呢两只字咧就有更多嘅使用意思啦。泛用于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就例如《警世通言》入面就写着：见我任官府，不去问你市头这三五百钱来做盘村。而这里的市头又称市长、市长。在《京差记》入面就写着：小梅香待回言，恐促得了市长。所以演变到现在近世，市头多为东家、头家、老板的称呼，而逐渐地传到去香港地区了。以前我们所讲的市头仍然都有人用，但是用下用下就专称为老细了。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生活话当中的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日至7月10日，对东侯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学、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在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1: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 的花香。
2: 相伴983，
7: 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推进五边整治，打造宜业宜居城市。编剧子清，剧组人物二叔公由钟仔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4: 啊，呢度咧可以种一排细叶紫薇，搭配鸭脚木嗰边嘅细土堆咧。可以种棵鸡蛋花，鸡蛋花下边呢种斑叶生姜，咁就最啱啦。
5: 德叔啊，德叔啊，你乡树搞乜嘢呢？
4: 哦，阿二叔公啊，嗰日呢社区嘅梁主任佢哋过嚟睇下路边呢点整治美化，啊见到呢我哋小区呢一块秃头地，话要改造一下佢，征集一下大家嘅意见。
5: 咁德叔你又有咩好提议咁呢？
4: 你前一排同阿 Winnie 罗伯妹去行咗一圈旗榜村嘅同心湖公园，咪见到佢哋村以前嘅闲置边角地原本呢係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嘅，依家呢都改造咗啦，种咗呢各种植物，环境呢即刻唔同晒。
5: 哦，所以你係想喺上面种啲绿化啊？应该係要改造下嘅，係要改，好好咁改下。
6: 二叔公，你叫我埋个种子倒啦。
5: 好嘅好嘅，唔该晒你啊，罗伯妹。
6: 嗱，佢一包呢系葱，佢一包系姜，佢一包系蒜啊。
5: 哦，呢包葱，呢包姜，呢包蒜。哦，唔该晒，唔该晒吓。
6: 阿二叔公啊，你埋个多种子整乜咋？
5: 知唔系帮阿德叔解决嗰块秃头地咯？你见唔见小区嗰边嗰块光秃秃嘅秃头地？德叔话唔好睇，想学下人哋奇榜咁样种返啲绿化，咁我咪諗住喺上面种啲葱啊、姜啊、蒜啊，唔止啊医好呢块秃头地，咁啊呢啲嘅成品我哋嘅餐厅又用得着啊，係咪一举两得呢？
6: 奇榜哦，你一眼我向阿德叔向阿 Winnie 姐一齐去奇榜嚟个红伞湖公园楼啊，眼一个公园系五变整治嘅用班工程嚟㗎。
5: 五边整治啊，乜假科嚟噶？
7: 早晨啊，二叔公啊，罗伯妹早晨。
5: 早晨啊，早晨啊，
6: 你嚟得啱啦，你快啲向阿二叔公讲一下，乜嘢系五边啊？
7: 哦，五边咧，即系话咧系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仲有景区边啊？
5: 哦，咁我明啊，即系话要将呢啲地方都整得企企理理，好好睇睇，系咪咁嘅意思啊？
7: 啱啦，啱啦，二叔公你真系醒嘅啫。就是要实现净化、绿化、美化，譬如话旗榜村咁啦，咁嗰啲闲置嘅地块咧就种咗绿杜鹃啊、铁冬青啊、秋风啊呢啲嘅苗木，打造啦同心湖公园嘅绿化片区，依家啊就已经系成为咗五边植绿提升边角地盘活利用嘅标杆啊！
4: Winnie 罗伯妹，
7: 哎
4: 呀，你哋两个喺度啊，啱啦。Winnie 你上次话古井嘅桥龙村嘅五边整治都做得好好嘅，
7: 系啊，
5: 古井桥龙村知唔系涉社普院
6: 啊？阿德叔啊，二叔讲，你又开一渠道五边整治嘅钢管，又冇谂到竟然用一磅

0: 佢一块秃头地截秃啫。
1: 阿罗伯妹，你呢个问题问得就相当好，我睇不如就喺度搞个伦理和睦林咧。
2: 咦？阿二叔公嘅提议好噃，可以咧，等我哋落居花园嘅街坊喺嗰度咧，迎捐亲子树、夫妻树、手足树啊。
1: 好好好。
0: 好，乐事多向佢一片，伦理和睦林子讲呢？可以跑一跳，咁丑喺士多绿道啊！
1: 嗯，
3: 日日推窗咗，而见到楼下嘅伦理和睦林，嗯，沈城一定靓爆啊！
0: 嗯，日日开门都可以见到绿道，生意一定会好好嘅。
1: 日日起身就可以闻到花香，听到雀仔叫，哎哟，真系好嘅啫。
2: 嗯，你哋嘅方案咧都唔错，等我咧记低落嚟。交俾阿梁主任，我哋一齐努力，等新会嘅五边都靓起身，等绿意铺满我哋每一个角落，等我哋呢一座城市更宜居、更宜业。
4: 广播食品左邻右里之推进五边整治，打造宜业宜居城市，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2: 九八三
13: 新会电台
1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田文载俗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左国忠被王强父女夹攻，打到他顾得前来顾不到后，顾住上面顾不到下面，非常之危急。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客店里面乱起上来，什么事呢？喂，只见一员女将骑着匹快马在里头冲出来。这员女将啊，身高九尺有突，膊头阔，手瓜粗，一双大脚，双手好像梳大蕉咁，皮肤又黑又粗，一对金鱼眼，高鼻大嘴，厚嘴唇，着住一套大红衣服，手执大刀。佢对住王强高声大喝：王强老贼，你唔好咁狂，我嚟攞你条命。各位听我咁样介绍，实知道呢个女将系边个啦？佢就系王兰英啊！大刀王兰英喺三年之前要帮助杨六郎打退咗韩延寿嘅兵马，因为杨六郎唔愿意结呢一门婚事，咁两个呢就冇结到婚啦。咁啱当时西岐州呢嗰个金木耳作反，王兰英就请求命令去平定叛乱。老实讲啊，佢当时系斗气走嘅啫。离开边关之后啊，就越行就越后悔，个心就好难受。佢谂，自细就由父母作主，将我许配咗俾杨六郎，两家人咁多年唔通音信，我等咗足足38年啦，咁艰难先见到面。谁知杨六郎早就娶妻生子啦，咁而家我点呢？点呢？翻屋企点同阿妈讲啊？解除婚约又唔好，唉，而家只系俾我2000兵，又冇能征善战嘅主将，我点能够打得赢啊？我自己唔紧要，仲连累埋嗰班兵卒添噶嘛？我呢条命真系苦噶啦，做人有咩意思啊？死咗佢把咯！佢谂到创晒噃，咁王兰英系叫啲军兵休息下，自己就行开咗2里多远，就行入咗个树林里边想吊颈。咁啱，当佢向住当天叩完头拜别娘亲，正话要上吊嘅时候，啊嚟咗位老道姑。呢位老道姑已经50几岁，啲睇上嚟好似30多咁嘅啫。佢就喺中岳嵩山修行嘅，叫做刘云侠啊。刘云侠自细就出咗家，喺庙里边熟读兵书，非常之有智谋。近日佢云游四海，嚟到五台山去探访朋友，咁啱就撞正王兰英上上。

呢就好起上嚟啦。外地人亦都纷纷嚟到西岐州落户，百姓嘅富裕起上嚟，王兰英又变咗穷。点解呢？因为一练起兵上嚟，人要食饭啊，马要喂草，而家唔收租，咁就冇粮草啦。咁食咩啊？就全靠当初金木耳逃跑嘅时候留低啲粮草嚟支撑嘅啫。但系过咗冇几耐，粮仓就空空如也。开始嘅时候，朝廷仲拨啲粮饷嚟嘅，收尾咧连俸银都唔俾。点解啊？因为西岐州啊唔交皇粮，朝廷就唔拨钱啦。而且咧仲好多次派人嚟催款添。啲兵卒口粮不足，换季又冇衣服，搞到人心浮动啊，冇法子练兵。王林应该好心急，日日咁发脾气。刘云侠又要同佢出计啦。我哋孤军打仗好艰难，不如咁啦，我哋自立为王，自修自食，睇佢哋点啊！王兰英欢喜到猛拍大髀，猛嗌话好主意。咁从此之后啊，王兰英就自立为西岐王，刘云侠就做军师。大旗一挂起，周围嘅州郡啊，边个都唔敢惹佢，事关个个都怕大刀王兰英噶嘛。宋真宗知道咗，破闹嘢啦，错咗想派兵兴师去问罪。不过边关一直都唔太平，又见到王兰英并冇去骚扰周围嘅村镇，所以朝廷呢终归就冇派兵去攻打西岐州啦。呢有日，王兰英嘅细佬王兰贵就派人嚟到西岐州送信俾王兰英，话母亲病重。王兰英睇咗信就即刻要翻屋企探望母亲。刘云侠唔放心，怕佢出意外，就陪佢一起翻去。佢哋系秘秘密密咁离开嘅，所以城内嘅大小官员都唔知道。佢两个行到半路中途，呢一日天黑啦，就住喺胡家客店。当左宗兵嘅仔左立嚟到同阿王强租客店嘅时候，胡老板就叫啲住客让啲房出嚟。咁人人都走咗，唯独王兰英就唔肯喐。佢话我嚟先嘅，佢系后到嘅，点解我要让间房俾佢啊？你哋怕官就我唔怕噃，有事叫佢嚟见我。胡老板见讲唔掂王兰英，就哀刘云侠啦。刘云侠话：我哋唔会令你为难嘅，不过我哋系女子，夜晚行走唔方便。又唔能够随便咁借宿，不如咁啦，你另外帮我哋揾间房啦。胡老板见佢哋肯搬出嚟，就乜都应承啦，就将佢哋两个安排去后宅，住喺佢老婆对面间房嚟。到咗半夜，外面喊杀连天，吵醒咗佢哋。王兰英攞起把大刀要出去，刘云侠就唔俾佢去，自己出去睇下先。一问情形，刘云侠吓咗一惊，哎呀，乜杨六郎遇难，唔理点得啊？就连忙翻入去话俾王兰英听：贤妹啊，你快啲去帮手啦，去捉住王强，搭救杨将军啊！王兰英话：杨六郎俾人哋捉住啊，抵啊抵啊，边个叫佢忘恩负义啊？好啦，而家报应到啦，我真系唔理佢。大姐，我哋瞓觉吧啦。刘云侠知道王兰英嘅脾气唔好，就劝佢话：贤妹，你都四十几岁嘅人啦，仲系细佬哥脾气嘅。杨六郎啱或唔啱，你亦应该去搭救佢至系嘅。论私事，佢系你嘅未婚夫，你系佢嘅未婚妻。论起国法，佢系元帅，你系将官，你唔记得晒啦？我而家自立为王，唔服佢朝廷管啦。贤妹，我哋自立为王，不过系为咗唔受朝廷嘅奸臣陷害，唔受嗰啲局促气啫嘛。我哋系为咗要保护一方嘅黎民百姓啊嘛，系唔系？
杨六郎佢

0: 地震翻邦啊！佢如果死咗，韩延寿一进兵，老百姓又会受难啦。你睇下，前州总兵左国忠为咗救杨六郎，两个仔一死一伤，佢而家被困，性命难保，唔通真系见死不救？一番说话讲到黄兰英耷低个头，刘云侠又话：贤妹，唔通你都怕王强佢哋人多势众咩？你如果唔去，我去。讲完，拔剑就要行出去啦。黄兰英一手拦住佢话：好啦，大姐，你唔好讲啦。我去系因为你嘅咋吓，系为咗左国忠咋吓。嗰、那个杨六郎啊，佢死咗我都唔睇佢一眼啊。系啦系啦，你救边个都好，为边个都好，你肯出去就好啦。就系咁样，刘云侠、黄兰英就骑马喺后院冲咗出嚟。王强手下嗰班家丁一见到，就嗱嗱声过嚟拦截。黄兰英大刀一挥，劈死咗两个，当堂大乱。王志林、王志峰即刻冲上嚟。刘云侠话：贤妹，你快啲出去捉王强啦，我喺呢树抵挡住一阵先。讲完就舞起宝剑，敌住王家兄弟。王兰英飞马冲到店门外边，见到左国忠同埋王强父女交手，王兰英大喝一声，太咁啊冲上前去，喝呢声好似行个雷咁啊，吓到王强父女窒咗窒，回转身睇下，哇！呢、這个丑鬼女人啊，边度嚟噶？王月如问啦：丑婆，你叫做咩名？王兰英都冇报名，佢喝一声话：黄毛丫头，你系边个？
1: 我系王强嘅女，
0: 系咪你杀咗左国忠嘅仔啊？
1: 冇错啦，点啊？
0: 点啊？要你填命！讲完，王兰英舞起大刀就喐手。黄兰英呢把刀以前我哋讲过，佢又阔又长，分量极重。黄月如一睇就有啲胆怯啦，知而家又唔能够缩沙噶咯，就唯有举起绣绒刀就斩过去。黄兰英不慌不忙，等绣绒刀离开头壳冇几远啦，佢用刀背由下而上，斜斜咁向上一夹，佢嗌一声：妹仔听，松手啦你！当一声，哈哈！黄月如真系听话，当堂将绣绒刀啊掉甩手。唔系佢真系愿意自己掉把刀嘅，系震到佢甩手啊！
1: 哎呀，弊！
0: 黄月如掉转头就想走，黄兰英嘅刀锋一转，喝一声：咪走！看刀！刀光一闪，可怜黄月如就人头落地，呜呼哀哉！左国忠就转忧为喜，佢话：哎呀，女人公，千祈唔好俾王强走甩，佢系辽国嘅奸细啦。黄兰英话：佢走唔甩嘅，拍马冲上前要捉王强。王强惊啊，佢见呢一员女将咁厉害嘅，自己个女咁叻嘅本领都做咗佢刀下之鬼，自己就唔系佢敌手咯。当时佢慌到手腾脚震啦，见到黄兰英冲过嚟啦，佢就唯有勉强招架，打咗四五个回合啦，佢真系顶唔顺啦。黄强听见院子里边杀声阵阵，又唔知道佢两个仔点，又挂住自己一家人同埋已经到咗嘴嘅肥肉杨六郎，见到失魂落魄，黄兰英嗰把刀呼一声对住佢斩过嚟，黄强连忙一耷低头。佢自己避开咗呢一刀，但系个匹马就避唔开啦，咔一声，马头俾黄兰英系斩咗一忽，嗰只马向前一擂就趴喺地下嚟。黄强喺马颈嗰处啊，冧冧声碌咗落地。黄兰英举把刀想劈落去，左中兵连忙大嗌：女人公，捉生噶，捉生噶，唔好杀佢！黄兰英一听，调转刀锋，用刀背压住黄强。啲军兵嘘声一涌而上，将王强啊绑起嚟。王强喺中原卧底廿几年，今日就唯有束手就擒啦。王兰英啊对左国忠话：喂，

0: 看住王强，我入去里面帮下手。讲完佢落咗马，几步就冲入个客店嘅院子里面。一入到去，见到王家兄弟喺度相战流云侠，王兰英发火啦，佢喝一声：你两个死贼仔，欺负我大姐系嘛？我嚟啦！一声大叫，吓到嗰啲家丁纷纷后退。王兰英把大刀一舞，舞咗大半个圈啫，即刻将三个家丁嘅头壳斩甩咗，将两个家丁嘅兵器就打甩咗手。王志拱惊咗惊。刘云侠就成势挥剑猛刺，只听见啊一声箭吉入佢肚里边，当场就攞咗佢命。王志林见势头唔对路啦，转身就想逃跑。王兰英一个箭步追上去，阔一刀斩空咗，跟住举起右脚，啪一脚，将王志林踢到个卧狗抢屎。啲军卒就冲上去将佢绑起上嚟。这个时候左总兵入到嚟啦。他指挥的军卒逐间房逐间房地搜查王强的党羽，王强的老婆亦被擒，其余那些冚唪落晒网。左总兵对王兰英和刘云侠说：两位女恩公，请问你们高姓大名，家住何方？日后下官一定要将这件事奏明皇上，重重嘉奖。王兰英说：算了算了，边恨辱佢个官受佢个赏啊？系我大姐发慈悲，又见到你咁大年纪，仲死咗个仔添，我咁先喐手嘅啫。而家捉到王强啦，我哋已经要走啦。哎呀，两位唔好闲置，请两位去泉州一聚，唔打搅你啦。左国忠啊，点都唔肯放佢哋走。刘云侠话：你去救人先啦，我哋喺呢度等你，有说话等阵再讲啦。各位，杨六郎寇准都救翻出嚟啦，但系佢哋中咗迷药噶，总之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干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若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8日，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江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明确了今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原则、范围及各学校具体招生人数。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合计招生49795人，较去年增加763人。2026年，我市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学位持续增加，招生范围更清晰，录取更规范，多所公办优质高中扩招增量，全市高中阶段教育资源供给进一步优化，更好满足初中毕业生升学需求。自5月1日南海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已近一周，记者走访我区岳阳市场及鹏泰超市，发现目前海鲜产品供应充足，品类齐全，个别品种有所涨价，但整体价格保持平稳。其中在岳阳市场水产交易区，虾、蟹、各类海鱼和贝类琳琅满目，不少市民正在摊位前选购。多位档主表示，休渔后野生海捕货源明显减少，花蟹、皮皮虾等个别品种价格较之前有不同程度上涨。业内预测，随着休渔期持续，后部分海鲜价格或有10%至20%的合理上浮，但整体菜篮子依旧既稳又鲜。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据了解，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至2026赛季年终奖项5月8日公布，中国球员赵新彤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吴怡泽收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中国选手占据了年度奖项评选的半壁江山。此外，赵新彤还斩获媒体评选的最佳球员奖项，该奖项由整个赛季报道斯诺克赛事的媒体记者投票选出。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官员近日透露，美国政府已批准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出售数千枚防空拦截导弹及相关服务，总价值达170亿美元。对于此次美国向海湾三国大规模出售导弹，美国国内质疑声不断，其中主要是针对美国自身导弹不够用的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女博士又到3:30啦，不如叫杯嘢饮下啦。
7: 啊，好喎、啊！我最近都中意饮柠檬水，天然又有益。
6: 但系女博士饮柠檬水会生结石噶，都系唔好饮咁多咧。
7: 喂，边个讲噶？咁其实结石嘅成因有好多，遗传啊、代谢啊、饮食都系主要因素。咁其中以饮食咧就最受关注噶啦。咁结石从呢个成分嚟睇咧，系以呢个草酸钙为主。饮食当中存在大量嘅草酸，喺一定程度上边系加剧结石嘅形成。
6: 咁有边啲啊？
7: 例如呢个菠菜啊、芹菜啊、韭菜啊，呢啲蔬菜当中嘅草酸含量就好高啦。
6: 咁柠檬咧？柠檬又酸噶、哦
7: 但系呢个唔包括柠檬、哦，而且咧同草酸遇到钙质形成难以溶解嘅物质唔同。柠檬的柠檬酸和钙结合形成的是四水柠檬酸钙，是可以微溶于水的、它的溶解度是每100克0.02克。另外呢，柠檬酸在肠道当中的微酸性特质还可以促进钙铁锌， 呢啲多种矿物质元素吸收，对身体有益添啊！
6: 咁好啦，我一于冲两杯柠檬水啦。
8: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9: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弗思维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还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
10: 新会陈皮小课堂。
8: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唱片街，等等那些觸碰不到的天籁之聲。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唱片街，我是佳橋。今天我們五經熱點，五經榜單，就是想沉下心來去完整走進這一張值得我們反覆聆聽的專輯，來自歌手陳楚生2021年發行的專輯作品《塗鴉森林》。很多人認識陳楚生是從那首《有沒有人告訴你》

开始嘅。喺嗰个节目入边啦，揽住吉他唱住温柔情歌嘅少年嘅模样。但系呢一张嘅涂鸦森林咧，完全唔同嘅，系佢出道十几年之后嘅一次彻底蜕变，打破咗风格嘅边界，搣咗嗰个情歌嘅标签，直面内心同埋世界，用音乐去画出一片巴兰又深刻嘅森林。所以今日唱片街，我哋会将整张专辑去拆开吓，讲透佢啊，从呢个制作嘅背景啦、口碑成就啊，到每一只歌嘅创作故事啊、编曲嘅细节同埋歌词嘅心意，一齐走进陈楚生嘅《涂鸦森林》。发行于2021年7月25日嘅《涂鸦森林》数字版先行啊，喺2022年嘅3月份推出咗黑胶嘅版本。呢个系陈楚生时隔多年全程参与创作同埋制作嘅一张概念专辑。

呢首歌叫做《我等待的》，是专辑入边最早写好的歌之一。陈楚生对自己半生的总结，写一句40岁前后经历过巅峰、争议、沉寂，再到回归之后的心境。咁佢就话啦，年轻的时候我等待成功，等待认可，等待答案。到了一定的年纪才发现，我等待的是那个不再等待的自由。編曲方面呢，用好簡單嘅方式，就係吉他加靈魂式嘅鼓點，乾淨得嚟又克制，咁呢個好啱佢嘅風格啦。副歌嘅嗰一句歌詞提到嘅嗰句歌詞，係被樂評人稱為係全張專輯入邊最篤心嘅一句。成張專輯入邊，你感覺佢就冇刻意去炫耀自己技巧嘅，全部都係閲歷同埋沉澱，就好似一位老朋友同我哋好細聲咁去談心一樣。呢张专辑诞生喺21年嘅7月25号，其实是一个好重要嘅点，就系佢核心嘅制作搭档咧，就系火星电台，就系嗰个以独立实验同埋质感著称嘅制作组合，咪系曾宇同埋黄少峰。咁呢个系陈楚生第一次同火星电台全程合作嘅。咁点解系合作呢？又即系点解佢哋会合作呢？陈楚生就话啦：我唔想再做安全区嘅音乐啦，唔想重复自己，我要打碎重建，睇下自己究竟可以画出啲乜嘢出嚟啊！所以《涂鸦森林》呢个专辑名咧就好有心意嘅。森林本身系象征住複雜的世界、內心的迷宮和成長的未知，而塗鴉呢，它不是一個混亂的畫畫方式，而是用自己的方式，用色彩、用筆觸去記錄、去表達、去反抗、去自娛。所以成張專輯就是它對人生、社會、自我多個層面的一個塗鴉式創作，真實得來又有自由，不同自己設限。

哇！刚才呢一段咧真系超级有爆发力。呢、這个爆发力唔系话佢要唱到几咁声嘶力竭啊，而系通过一连串嘅密集嘅词嘅组合啦，令到我哋可以听出佢真系想要传达出嚟嘅核心。讲到嘅呢一首歌入边嘅嗰个阿丑，佢唔系具体指某一个人啊，而系每一个被生活磨平、被世俗定义，但系依然内心滚烫嘅普通人。点解会有呢首歌出嚟呢？陈楚生观察佢身边嘅人，就觉得有人明明有才华嘅，但唔敢表达；有人明明系唔快乐嘅，但假装合群；有人咧俾人黐上咗丑、怪、唔合群嘅标签，反而佢哋活得最真实。其实呢首歌入边啦，火星电台加咗大量嘅失真吉他同埋密集嘅鼓点，一啲撕裂式嘅长腔配搭住陈楚生完全放弃温柔声色嘅表达，空腔嘅共鸣啊，呢种爆发力嘅演唱方式，或许现场咧仲更加夸张吓，你彻底释放咗佢嘅压抑同埋反抗，表达出嚟嘅就系拒绝被定义，拒绝被规训，拥抱自己嘅不完美。

0: 生无私无。
1: 如果你话我去评价呢一专辑咧，我觉得佢似系陈楚生自己同自己一个对话嚟嘅，向内探索、自我对话嘅作品。好多作品嘅主旨都系写嘅每一个人嘅自己独有嘅时刻，所以佢系唔系口水歌嘅套路式制作啦，而系一种向内探寻嘅一个方式。陈楚生话：我哋需要一个属于自己嘅空间，不被打扰，不被评判。只同自己相處，所以佢寫咗一首《我的世界》啊，電子氛圍加木吉他，相當有趣嘅組合啊，安靜得嚟又有空間感。喺中段咧有一段近乎係清唱，好似喺我哋耳邊低語嘅表達。而編曲方面咧有好多留白嘅位置嘅，俾我哋情緒足夠嘅呼吸感。我哋一齊嚟聽一聽呢一首《我的世界》。

陈彩生嘅声线系一种好独特嘅魅力嘅。你话佢技巧强咩？又唔系，佢只系好纯粹咁表达佢自己嘅内心，用佢最真实嘅方式去表达佢自己对于歌曲嘅主旨想法。而呢个咧，偏偏就系一个专业歌手最难达到嘅境界。所以如果你去用一个参加综艺节目或者参加比赛嘅方式去评论或者去比较佢嘅话呢，佢好难攞到分嘅。因为佢根本就唔系嗰类型嘅歌手，佢就系一个好有态度嘅音乐人，用自己最原始嘅表达方式就仅此而已嘅啫。佢唔会为咗迎合你去做一啲高音啊，去做一啲嘅好想攞分嘅行为。如果咁做嘅话，就唔系佢陈楚生啦。

当我见到好多人为咗融入，为咗被喜欢，刻意去模仿，隐藏自己个性，活成人哋期待嘅样，陈楚生就话啦：我要用一首歌去讲俾你听啊，唔同唔系错嚟噶，独特都唔系怪，你唔好成为依附人哋审美嘅木偶人先得噶。呢首歌名叫做《Lady D》啊 ，D 夫人就系讲俾你听呢个咁样简单嘅道理，爱自己从接纳自己开始。

跟住介绍俾大家嘅，嚟自《童话森林》呢一专辑入边嘅一首温柔又有力量嘅治愈曲。哇，呢、這个就系陈楚生嘅擅长领域啦，写俾所有喺生活入边觉得攰但仍然坚持嘅人。陈楚生话：好多时候我哋唔需要大道理嘅，我只系需要一句，我知道你嘅唔容易啊，我晓得你嘅唔简单。呢段时间带俾你嘅呢一只歌，会唔会帮助到你治愈生活嘅所有疲劳呢？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地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根据室外气象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是阴天为主，会有阵雨，气温介乎喺22度到25度之间，吹清劲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之间。展望听日天气，多云为主，气温介乎喺22度到28度之间。预计10号到13号多云为主，间中会有阵雨。展望14号到15号再有明显雷雨降雨过程。提翻大家，目前我区处于强对流多发季节，请大家密切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1CC 潘月帆。
3: Why have you been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mirror for such a long time? 你为什么站在镜子前面那么久呢？
4: Allison, who do I look like?My mom or my dad? Allison, 我长得像谁？妈妈还是爸爸？
3: I think both of them.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5: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5: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5: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6: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乔。今日会同大家来重温一张很有分量也很有时代意义的专辑，来自 Leon 1999年发行的国语专辑《非我莫属》。旋律温柔，音乐相伴，这个时刻我们一起回到那些陪伴我们青春的旋律。这一张99年的专辑，它不单止是一张的新歌加精选，更是黎明音乐生涯里面一次风格很鲜明、制作相当优良的里程碑之作。电子舞曲、深情情歌、欧陆节奏全部都浓缩在这一张专辑里面。接下来的时间，等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倾倾这一张的《非我莫属》。
1: Bab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播出嘅呢首就系《非我莫属》啦，咁啊主打嘅歌曲。咁啊呢首歌亦都系黎明啊大胆尝试欧陆舞曲、电子同埋 rap 元素嘅最好证明啊！喺90年代末，好多华语歌手仲喺度以传统嘅情歌为主嘅时候咧 ，Leon 已经系大胆尝试各种嘅曲风噶啦，旋律足矣，编曲时髦，放到而家听咧都好似唔会过时一样。呢、这个就系 Leon 一直好特别嘅地方，佢唔单止系唱情歌，更加愿意喺音乐上面不断尝试、不断突破。除了快歌，呢样嘅慢歌更系无数人心中嘅白月光啊！喺《非我莫属》呢一张专辑入边，同样收录咗多首非常动人嘅抒情作品。旋律系温柔，歌词系细腻，唱到入心入边咧就好难忘记噶啦。跟住嚟呢首歌系专辑入边好有代表性嘅一首慢版情歌，情绪相当克制啊，但系后劲十足。我哋一齐嚟听听呢样嘅呢首《多久没有》。

听到呢首嘅多久没有，系咪又俾黎明嘅心情打动咗呢？嗱，佢嘅情歌从来都唔系啲大嗌大叫嘅悲伤啊，而系嗰种淡淡嘅、克制嘅、收喺心入边嘅想念。呢一种气质咧，都令到佢嘅歌特别襟听嘅。喺《非我莫属》呢个专辑入边，你可以好清楚咁听到两种黎明啊，一种就系喺舞台上边又靓仔又前卫、充满潮流感嘅舞曲天王，而一种咧就系安静唱歌、温柔心情、直击人心嘅情歌王子。一张专辑有两种魅力，这个都是他成为经典的原因。

可能好多朋友唔知道啊，《非我莫属》呢张专辑入边就收录咗好多首大家好熟悉嘅粤语金曲嘅国语版本，就好似当年红遍大街小巷嘅作品，喺呢张专辑入边以国语嘅方式重新呈现，既有情怀又有新鲜感。跟住嚟嘅呢首歌，好多人听到前奏就会醒起嗰阵时嘅时光噶啦。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呢首歌《心在跳》。

一首嘅心在跳，系咪瞬间拉翻回忆入边啊？1999年嘅《非我莫属》喺 Leon 嘅音乐之路入边位置非常重要。佢既系佢国语专辑入边嘅代表作，亦系佢音乐风格成熟、全面展现实力嘅一张唱片。嗱，舞曲够潮，情歌够暖，精选又够经典。无论你系中意跟住节奏去摇摆，定系中意静静地听听歌放松心情，呢张专辑咧都好似可以满足到你啊！正系因为咁样，好多年过去啦，再听翻呢一张嘅《非我莫属》，依然会觉得经典真系经得起时间嘅考验。

一提到呢张专辑咧，就有朋友同我讲，有两首歌我都好中意嘅，咁一首我放喺结尾嘅位置啦，再同大家分享。而呢一首嘅交换心情咧，就喺呢一个位置带俾大家。温柔缓冲嘅一首歌曲啊，因为非我莫属整张专辑入边主打嘅好多都系前卫嘅舞曲，咁啊点样去用一啲嘅歌去做一做缓冲呢？去展现呢个人嘅心情嘅慢歌嘅功底呢？同多久没有同埋心在跳刚才提到嘅歌曲一齐去撑喺呢张专辑入边嘅抒情线呢？呢张专辑入边嘅快慢平衡层次更加丰富，就由呢首嘅交换心情讲俾你听，答案系咩呢？

1999年发行的这张《非我莫属》全亚洲同步发行，李昂加盟 Sony 首张的国语专辑，时隔两年再次攻入国语市场，公司是重金去打造的一张专辑来的。销量方面相当不错，中国台湾方面的10月底销量已经超越了李昂宝丽金时期所有的国语专辑纪录，成为他在中国台湾的销量新高。在全亚洲方面，新歌加精选加附赠 VCD， 性价比拉满，销量横扫华语区，是当年索尼华语销量王牌之一。咁啊，喺佢嘅一个地方啊，中国香港方面咧，更加系同步热卖啦，助力呢个人攞低咗十大中文金曲全年啊最高销量歌手五强。被视为是 Leon 国语专辑的巅峰之作，舞曲加抒情双轨并行，风格成熟的制作精良，这个黄金阵容，电子舞曲前卫，慢歌细腻，快慢平衡，好襟听的一张专辑，主打的欧陆电子和 rap，再加上当年的华语乐坛先锋的制作水平，20年之后再听听依然是不过时。某瓣评分去到 8.1 分，这个成绩是如何呢？是 Leon 评分最高的国语专辑之一，有多歌迷都公认话了，这一张专辑可以满足到他们的很多的喜好，包括有舞曲、情歌、精选，哇，真的每一个位置都可以督中他们的内心的。全唱度更加不用讲了，非我莫属、心在跳、交换心情，还有我会在 ending 摆出来的一首歌，至今仍然是 KTV 和电台常播的金曲。99年是 Leon 的乐坛全盛年，三张的粤语加一张的国语加精选，非我莫属就是国语市场的收官王牌来的，奠定了他电子舞曲天王和深情情歌王子的双定位，港乐国语化的标杆专辑就是这一张99年的非我莫属。

我不是谁，我就是我自己，非我莫属这张专辑入边的一首我不是谁。上一次讲给你听， Leon 并不是任何人的影子，而是他自己发出光芒的黎明。你会发现他的歌曲入边轻快的电子节奏加上足意的旋律，是很适合我们跳舞的。而其实其在他适合我们跳舞，不是说一定要穿着很潮的服饰去跳，反而你就算是刚刚收工穿着一身的正装，都可以跟着他节奏舞动起身，因为他的舞曲入边都带有少少的黑制味道。节奏的轻快，氛围的轻松，这些的舞曲和他以往的温柔抒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再一次告诉我们，黎明的身上有无限的可能。

除了一位優秀的歌手、優秀的演員之外，他亦都是一位很着重在公益事業上面去努力的一位好朋友。多次將演唱會的收入義賣代言費全數捐作公益，親赴偏遠地區和災區探訪，低調又務實，所以很多朋友喜歡他，不單止是舞台上面的耀眼和音樂上面的突破，更是喜歡他用行動去詮釋偶像的意義。他始终低调付出，用影响力守护更多的生命，正是这一份温柔和担当令到他的歌声和人格一起成为时代边温暖的光，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成为了某一处的黎明之光。 Ending 位置带给大家 Happy 2000、这首歌就说是这张专辑边的代表作，是不是定是非我莫属呢？每个人有自己答案的，但是用这首歌摆在最后的位置，肯定是代表它的重量，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来的。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八日，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江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明确了今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原则、范围及各学校具体招生人数。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合计招生49795人，较去年增加763人。2026年，我市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学位持续增加，招生范围更清晰，录取更规范，多所公办优质高中扩招增量，全市高中阶段教育资源供给进一步优化，更好满足初中毕业生升学需求。自5月1日南海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已近一周，记者走访我区岳阳市场及鹏泰超市发现，目前海鲜产品供应充足，品类齐全，个别品种有所涨价，但整体价格保持平稳。其中在岳阳市场水产交易区，虾、蟹、各类海鱼和贝类琳琅满目，不少市民正在摊位前选购。多位档主表示，休渔后野生海捕货源明显减少，花蟹、皮皮虾等个别品种价格较之前有不同程度上涨。业内预测，随着休渔期持续，后部分海鲜价格会有10%至20%的合理上浮，但整体菜篮子依旧既稳又鲜。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据了解，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至2026赛季年终奖项5月8日公布，中国球员赵新彤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吴怡泽收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中国选手占据了年度奖项评选的半壁江山。此外，赵新彤还斩获媒体评选的最佳球员奖项，该奖项由整个赛季报道斯诺克赛事的媒体记者投票选出。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官员近日透露，美国政府已批准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出售数千枚防空拦截导弹及相关服务，总价值达170亿美元。对于此次美国向海湾三国大规模出售导弹，美国国内质疑声不断，其中主要是针对美国自身导弹不够用的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啊！
4: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琳。2024年，郑秀文已经第十一次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他的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You and Me》。演唱会的主题曲是《致我们的梦想》。Sammy 在今次演唱会当中延续他 Me 的音乐精神，由劲歌热舞至到抒情慢歌，由前卫未来感尖袍至到高贵华丽的礼服，呈现一场多重感官的音乐狂欢。今日的星动舞台就同你一起来感受这位乐坛天后的正站唱功和舞台魅力。

開心啊！頭先一個短短嘅 video 好似就係記載咗我嘅電影之路嘅歷程啦。咁亦都喺去年終於提名過九次之後，攞到我人生裏面第一個嘅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相當之感觸，亦都相當之開心。呢個遲來的春天，有冇坐喺在座嘅朋友，有冇人跟我去年睇住個電視機同我一齊笑，同我一齊喊啊？多謝你哋。咁好似我自己嘅電影呢場賽事咁啦，我覺得我自己最大體會就係，無論你係陪跑又好，你係得時或者不得時都好，你永遠都要好好咁緊守自己嘅崗位，唔好咁容易放棄。就算陪跑都有陪跑嘅精神。我做咗九次陪跑，我每一次都做足我陪跑應該有嘅精神，最終去到十次輪到我啦。所以我喺度好鼓勵大家，如果你心裏面仲有一個火苗，你心裏面有一個夢想。

永遠唔好覺得哇好遲啦，我覺得我好老啦，我年過半百四五十歲，我唔應該有夢想，我唔值得有夢想。No， 我就係最好嘅人版。我嘅提名由十幾歲開始提名過九次，去到五十歲，我終於攞到呢個獎。我係咪最好嘅活見證啊？所以我鼓勵你哋，如果心裡面仲有一個夢，或者你想追求夢想，永遠唔會遲，唔好咁輕易放棄。咁記得喺我拍電影嘅時候，最初咁當然仲係真係呢個蛋白質年代嘅時候，個面啊還還還嘅時候，即係一撳入咪即刻彈翻上嚟啲皮膚嗰個年代。咁啲導演就揾我拍好多愛情喜劇嘅。咁啊，唔知道以下落嚟呢兩套你有冇啲印象咧？好，我哋去歌。唔好咁爆出嚟啊！你睇完。

仲係蛋白質年代嘅時候，拍咗好多好多一系列嘅愛情嘅輕喜劇啦。咁可以話喺我人生裏面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女主角嘅愛情嘅世界，佢哋最終亦都揾到自己心目中嘅依歸，愛情嘅依歸，或者擁有自己對愛情嘅一啲睇法或者愛情嘅價值觀。咁唔知以下落嚟邊一套嘅戲嘅女主角嘅愛情觀係比較吻合你心裏面嘅愛情觀呢？會唔會係呢一部片裏面嘅女主角嘅愛情觀吻合你嘅呢？孤男寡女嘅 Kinky。

话，你哋觉得女人只要减咗肥，就一定可以获得佢人生中嘅爱情呢？又定系你哋觉得喺真爱嘅世界里面，外貌啊、体重啊，其实一啲都唔重要嘅咧？

0: 又抑或你哋相唔相信？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问。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5: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4: 呸呸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5: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十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4: 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喎、
6: 啊，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3: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3: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8: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天上的流云，
3: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林。Sammy 嘅 You and Me 世界巡回演唱会，其中澳门站咧就系好重要嘅场次。总场次咧原定六场，咪后嚟因为门票售罄咧加开咗两场，共计八场，覆盖四面舞台设计。重量嘉宾咧有许志安、林宝仪、卫兰、胡定欣同埋吴雨霏等。期间 ，Sammy 同观众嘅互动啦，既幽默风趣又感人至深。演唱会上，咁佢总共啦更换咗好多套嘅服装，其中有11套高定嘅造型，包括金属嘅盔甲装、艺术感嘅人体图演出服、解剖元素血管裙、露背装等，凸显佢健美嘅线条同时尚先锋嘅形象。各大嘅媒体都盛赞 Sammy 状态惊人，年过50仍然保持高强度嘅跳唱，上音稳定，而且舞台感染力强，被评为香港乐坛标杆级嘅现场。下面我哋马上进入到呢场演唱会里面，去感受下当时嘅情况啊！

喺去年我接拍咗一个新晋导演第一次拍导演嘅拍第一次拍电影嘅导演嘅戏，呢套戏叫做《流水落花》。我冇谂过《流水落花》竟然会为我带嚟人生里面梦寐以求嘅最佳女主角，一个似乎系迟来的春天，但系呢个春天对我嚟讲非常之甜，因为我经历过九次嘅苦，呢个甜嚟得系分外甜。呢部戏里面，我觉得我睇到好似人生去咗一个好明显嘅分水岭。喺个演戏嘅世界里面，我开始要饰演人哋妈妈嘅角色，做人阿妈。咁甚至以前演呢两三年前仲演过一啲角色，啲仔已经系十几二十岁。咁啊，但系开始饰演阿妈，对于呢个人生嘅变化，我非常之坦然咁去面对，因为我觉得呢个就系真实嘅人生。这个就是真实的人生会不停地成长，你会年华老去，你会尤其是做运动啊，为了冲完凉，当我素颜的时候自己望下块镜的时候照得自己很清楚的时候，当然是很漂亮啦，我都知道，因为保养得好嘛。但是始终望清楚块镜，尤其是一些放大镜那里一望，哇，真的同二十几三十年前真的跟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已经有一个都几大的分别，几明显的分别。但是对于这个改变，我非常之坦然地去面对，因为我觉得当你能够诚实地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坦然地去面对人生，或者面对你身边的人，你不惧怕旁边的人的目光。所以我觉得人活到，尤其是现在过了五十岁，我觉得要懂得，尤其是要懂得在面每一个年纪里面好好地拥抱每个阶段的自己，相当之重要。咁当然大家会觉得，哎，我后生翻二十年就好了。咁但是其实在生命面前，人人都是很公平的，即是这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人人都会经历到，人人都会经历过。我们过了去的，我们就有去过了去，我们活在当下，在每一个年纪都要好好地拥抱自己，爱惜自己，珍惜每一个年纪的自己，真的去好尊重每一个年纪的自己。同埋我深信在每一个年华里面都可以活出不同阶段的自己，都可以活出一个好好的自己，只要自己首先不要选择放弃自己。咁流水落花要饰演阿妈，咁与此同时，我喺呢几年里面，我都正式踏出自己婚姻嘅殿堂，我有咗

自己嘅家庭。你真好啦，叫啱我啲街市，唔知點解啲街市咧，嗰啲菜飯咧，或者啲魚飯叫我做鄭太喎，有時唔知係咪鄭小姐好心啊？連我下面咧，下面啲看家有時都仲係嗌緊我阿鄭太喎，唔知點解，我都唔知點澄清，都住咗咁多年，都仲係嗌緊我鄭太，我是但啦，我認咗佢算啦。咁呢幾年都走進自己嘅婚姻嘅殿堂啦，咁可以話喺婚姻裏面，我自己都成長咗好多。咁我都覺得婚姻嘅世界裏面，讓我生活得更加著地，即係唔似好似以前咁離地。因為我結咗婚之後，我開始會真係上網學下煮餸啊，我會開始真係去街市買餸啊，個人好似活得更加踏實，更加成長喺整個婚姻嘅歷程裏面，我覺得都係一個學習，都係一個成長。咁所以喺度，除咗要好多謝流水落花之外，亦都好多謝自己呢一份嘅成長。咁啊，同埋今日其實呢13場演唱會，我睇到其實坐喺度嘅觀眾真係比起幾年前嗰啲年紀都真係，大家年過50嘅嗌聲嚟聽下。好似陰滋滋唔係好敢嗌出嚟咁啊！做咩啫？嗌咪嗌咯！啊咁啊嘛，唔實要擁抱每一個階段自己。你睇我幾 fit，keep 得幾好，係咪先？50幾歲都可以好 fit 噶嘛？可以嗱，今日條腰有咗啦，23.5寸，好誇張。不過食兩日嘢即刻暴漲28寸噶啦，即刻啲褲勾勾做唔落噶啦。咁啊，每一個階段都要擁抱自己，所以。無論睇咩年紀，飾演咩角色，我都要好好咁珍惜每一次嘅演出嘅機會。由於我珍惜呢個演出嘅機會，真係讓我得到呢個獎。咁喺度用呢一隻歌去紀念一下呢套戲同埋呢一個獎。I love you too。

去年以為攞咗呢個人生裏面夢寐以求嘅獎項之後，舉行埋13場演唱會，哇！去年都係一個好圓滿，好似話一個好似好大滿貫嘅一年，自己好似 plan 好曬人生嘅計劃，哇！好似好圓滿咁，咁就100分啦。誰料一個 covid 讓我唔單止要取消13場演唱會，我自己仲都病咗一個好長嘅時間，病咗成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當然會有沮喪啦，咁當然係有唔開心啦，咁當然係有好大嘅抱歉啦，要觀眾揸住啲飛外等咁耐，亦都因為當時我身體有一個好大嘅無名嘅狀況，於是我好遲遲都唔能夠宣布我幾時可以開翻演唱會。我記得我係六月宣布啦，唔可以開演唱會嘅時候，我係到咗11月，我先同大家宣布幾時補做翻。於是我知道大家係揸住張飛整整半年時間，咁又係外等消息，咁好多朋友都要飛過嚟啊，好多朋友即係啲機票啊、酒店啊。

都怕让好多观众即系有所损失。其实呢样嘢我系内心好抱歉，亦都好多谢你哋俾我嘅包容。你哋冇选择退飞，不得已仲继续去支持我揸住张飞，好多谢你哋。我知道呢样嘢唔系必然，所以我同自己讲，我一定好尽力咁做好呢13场嘅演出去回报你哋。多谢你哋，好多谢，多谢你哋包容，多谢你哋嘅体谅，多谢。但是当我现在回望的时候，我觉得咦，病了一场，第一除了让我懂得，即更懂得要注意健康的时候，即看到健康的可贵之外，第二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上天要给我更长的时间去锻炼自己，不单只是身体、歌艺、舞艺，都要可能要俾更多嘅時間我去提升自己，讓今次嘅演出可以有達標一個更好嘅水平，讓觀眾可以得到一個最好嘅 Sammy， 讓 Sammy 有更多嘅時間可以交出一個更好嘅 Sammy。咁所以我覺得啊，現在回望人生裏面看似一啲不幸或者好糟糕嘅事情，當你回望嘅時候，只要你願意，只要你願意安靜落嚟，慢慢去諗。你会看到凡事里面是会有美意，包括我这一场病，因为我觉得虽然我延迟了一年举行，但是这13场的观众都这么热情，都看得这么 enjoy， 我觉得感谢上天，原来你有更美好的安排，只是当时我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现在我明白了。所以人生有时真的不需要那么执着，即是顺应天意，因为哭有时，笑有时，生病有时，治愈有时，生有时，死有时，万物有时。

啊，喺度要特别多谢《万物有时》嘅填词嘅朋友，佢其实系我公司一个同事，我识佢咁耐，我都唔知道佢识填词啊。咁其实喺当我收到呢只歌嘅时候，佢话啊，不如俾我试下填啦。其实佢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啊，不如俾我试下填啦。咁我好啊，你试下填。于是佢就填咗《万物有时》一个咁好嘅词。所以话，我觉得人生真系永远唔会嫌迟嘅。只要有梦想，你有咁嘅 talent， 有咁嘅机遇，你就会遇到咁嘅机会去发挥你嘅才华。咁喺度，我要特别多谢我公司同事 Mavis 填咗《万物有时》一只咁好嘅作品，相当之有意思嘅一个作品。因为佢都系一个人生里面有好多嘅经历嘅一个人，咁所以可以填到一份咁深刻嘅词。咁啊，嚟到呢一个位呢，要送另外一只歌俾大家啦。咁我諗人生去到呢个阶段，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嘅人生唔同嘅人同埋事。其实我觉得係啦，学懂珍惜两个字就足够啦。够。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畅享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生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凌晨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全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 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

0: 向。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

0: 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

0: LPG、 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6: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8: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
7: 对手均是日本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1: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2: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1: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

0: 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忠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咱们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的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今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23到27度，其余大部分市县27到32度。广州市阴转多云，21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在广州召开；书香意韵润阳城，广州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喜迎 A 派克，深圳规范外文公示语，市民可用小程序拍照；广东近期流感已处相对活跃期，但强度不大，为常见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督察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董宝彤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进行了进驻动员。本台报道。
2: 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17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

0: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宋秀岩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黄坤明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广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接受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将之作为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高位的工作指导、精准的问题会诊和严肃的思想教育，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诚恳接受监督检查，勇于直面问题，真抓实改，敢于动真碰硬，强化标本监制，有力有效做好督察整改工作。要把接受督察与加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会上，董宝彤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广东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0-3397-6695，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 A273号邮政邮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安排，部署抓好经济运行、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市更新等方面工作落实。通讯员福信报道。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要深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积极做好国内市场开发，抓紧谋划安排好端午、暑期等重要时段旅游工作和促消费活动。要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实现外贸进出口有较好增长，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更大力度谋划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好生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要继续面向中长期加快建设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业一策推动传统产业扩量提质增效，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以扎实的举措抓好落实，要进一步优化强化我省基础研究布局，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各方面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定自觉把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抓下去，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以更大力度更有效措施推进面向国内外的各类商品市场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贸易规模。会议审议我省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强化规划引领、片区统筹、多元参与，大力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街区、厂区、城市基础设施等更新改造，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强城市治理与运营，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随着2026广州读书月收官，2026广州艺术季启幕，两大城市文化品牌活动接续举办，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触摸文化温度，享受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本台报道，
3: 作为广州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范围最广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活动，本届广州艺术季将持续至7月31日，汇聚近百台国内外优秀剧目，十场高品质艺术大展和数十场惠民艺术普及活动。百年纪念版歌剧《图兰朵》、芭蕾舞剧《天鹅湖》、岭南原创粤剧、沉浸式亲子剧等轮番登场，力求覆盖更多的市民群体。广州大剧院总经理霍建华，
4: 覆盖了歌剧、交响乐、芭蕾、戏曲、音乐剧、舞剧，按照文化惠民的原则，尽量以惠民的价格提供给广州市民。
3: 相较往届，本届艺术季打破了空间壁垒，覆盖超20个剧院和文博场馆，并串联起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演艺资源。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于梅，
5: 除了我们传统的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厅、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等知名的场馆之外，我们还纳入了惠新立业的海中大戏院、全新落成的花东大剧院，让城市变身沉浸式的剧场。
3: 就在前不久，广州读书月也落下帷幕，羊城书展以广州购书中心为主会场，联动全市64家实体书店展销超20万种图书，让阅读无处不在。一系列的新书发布会、名家分享、阅读交流等活动则持续点燃全民阅读热情。读者郭女士，
6: 让你全面的去了解这个作品，了解这个作者，了解它的内容。官方发布的话比较权威，可以很快速的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我觉得挺好的。
3: 广州读书月与广州艺术季的接续举办，不仅是两大城市文化 IP 的双向赋能，更是广州构建15分钟文化生活圈、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州已建成公共图书馆分馆、 服务点、自助图书馆共计1396个。

0: 实现11个行政区、176个街镇图书馆全覆盖，嵌入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的特色阅读空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与书香为伴，与艺术相逢。湾区书屋创办人黄兆辉：
1: 更慢的阅读，更加沉下来的阅读，在我们这边反复出现，我相信可能是这个环境召唤了它。
0: 24小时书店主理人江永强：
2: 把书店开在这些乡村的孩子的家附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有这样的文化的空间，无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读书就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3: 公共场所的外文标识往往是一座城市国际交流的窗口，深圳正持续规范整治外文公示语，更好服务保障 APEC 会议。本台报道，
0: 目前深圳全市147个政务服务场所提供中英双语服务，重点商圈的双语标识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增设与规范。巴西游客菲比
4: ：It's workable，
3: 非常有用，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人们愿意学习英语，与外国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0: 作为城市的门户枢纽，深圳机场在国际出发、到达、中转等旅客动线区域开展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在内的多语种标识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共更新并安装367处多语种标识。深圳机场航站区管理部副部长丁艳丽：
5: 我们围绕国际化、标准化、精细化三大方向，全面开展航站楼全域标识系统优化升级，全力擦亮机场城市窗口形象。
0: 针对公共场所英文标识、拼写错误、翻译不当等问题，深圳正积极推动外文公示语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外文公示语使用管理条例目前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深圳市人大代表丁宁：
6: 我觉得呢，还应该再结合 APEC 会议呢，让市民全员的来参与，就相当于形成一个自愿的一个纠错的一个机制。
0: 据悉，在深圳市外办建设的小程序公示语中，英译写查询系统可以翻译查询常见英文标识，并拍摄上传错误标识。
3: 今天是母亲节，广东各地消费市场的热度持续升温，子女们通过为母亲赠送礼品、组织旅游等多种方式，为母亲节注入浓浓的仪式感。本台综合报道。
0: 鲜花和蛋糕依然是今年母亲节表达心意的主流选择，在云浮、康乃馨、玫瑰等花束订单量逐日攀升，不少花店已进入备战状态，寓意甜蜜的蛋糕也迎来预订高峰，商家提前通过线上平台预热，推出母亲节主题礼盒。云浮某花店负责人何女士：
7: 现在人比人多了，已经是微信啊，是多数都微信电话咁订单多了，上门咨询的人都多了，现在是安大英啊、玫瑰啊、咩粉色啊、咩清新型啲噶啦，粉紫色鞋啲咁啊。依家开始我哋已经陆陆续续咁备货噶啦，货源充足，价格暂时嚟讲都比较平稳。
0: 除了送礼物，不少子女选择送妈妈去旅游和妈妈去旅游，让母亲在旅途中放松身心。国内多个景区也针对母亲节推出免门票、赠送礼物等优惠。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错峰出游精品线路，清远的旅行社也围绕母亲节主题推出长江三峡、张家界等旅游线路。清远市金马旅行社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诗敏：
8: 以母親節的主題出遊，我們都會安排一個晚上會有一個母親節主題做一個晚宴，而且我們會行程上面會增加一些母親的元素在裡面。母親節期間過來我們門店的報名的媽媽都是可以有一份禮品的。
0: 黃金珠寶消費同樣火熱，惠州部分商場黃金專櫃反映，近段時間客流量比普通週末多了5到6成，手鑿、吊墜等成為熱門選擇。商家借势推出满减、抽奖等促销活动，以此吸引消费者。黄金珠宝专柜店长王燕：
9: 母亲节当天开始，比如像我们满2000的话，它是可以有一个抽奖，然后我们的一等奖的话是一个10克的金条。
0: 与此同时，关爱母亲健康的公益活动也在各地温情展开。在湛江市总工会等部门联合为骑手妈妈们送上免费健康体检，定制专属套餐。当地妇幼保健院还开通了免费公交专线，连通2个院区，定时定点双向直达，为孕妈、宝妈和就诊群众铺就暖心就医路。 湛江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姚维学，
10: 两个院区之间的通勤，我们是实行免费直达，还有定时定点的一个政策，希望这个政策呢，能够让我们的市民群众，第一个方便就医，也方便他们过来复诊，更方便家属过来探望亲属。我们后续呢，还会根据市民朋友的建议，可能在站点方面，还有一个时间方面，都会进行动态的调整。
3: 本台消息，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昨天介绍，作为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目前广州南沙已推动300家规上企业数字化碳管理，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40万台，生态保护与金融创新结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8.4亿元红树林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可推动约40万平方米红树林修复。本台消息，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自昨天起，允许在前海自贸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资本金、外债项下外汇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在遵循真实原则情况下，可用于非关联企业借款，优化外汇 NRA 账户及境外机构的境内外汇账户退汇资金流程试点政策。试点首日，一家前海自贸试验区的 AI 应用企业率先受益，成功向其协议控制企业出借人民币200万元。本台消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省重点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显示，我省流感活动自第17周超过了平时非流行季的水平，近期处于相对活跃期，但强度不大，为常见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此外，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都存在一定水平活动。疾控专家建议，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室内通风和清洁消毒，继续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登记，引导师生做好手卫生和咳嗽礼仪。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我省降水明显减弱，大部分地区转为多云天气，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仍有雷阵雨，局部可能达到大雨量级。下周二起，我省降水又逐步增多，趋于明显，其中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每年的5月20号，因为数字520谐音我爱你，都会成为新人扎堆登记结婚的好日子。目前5月20号和5月21号，广州全市11区的婚姻登记处线上预约名额已全部约满。本台报道，
0: 截至昨天14点，记者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里看到，5月20日和5月21日当天，广州11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剩余预约量均为零，5月22日当天也几乎约满。据系统显示，市民可提前1天至15天进行网上预约，每天放号时间为上午8点半。广州市民贺女士：
11: 日期好吗？520吗？520就是年轻人的嘛，老头老太太肯定不会选一个520，对吧？
0: 也有过来人说，当年正是为了错峰才选了521登记。广州市民警女士：
12: 因为520比521要多一点，521相对没那么多。
0: 也有市民表示会选自己生日那天去登记。广州市民梁先生：
13: 我认为就是对自己有意义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咯。
14: 为什么不跟老婆生？
13: 咁啊，梗系大家话咁边个近啊嘛，咁啊可能先到我嘅生日咯。
0: 如果心仪的日期线上预约已满，新人也可以选择当天到婚姻登记处领取现场号办理。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则表示，520当天，工作人员会提前至上午8点半开始办理婚姻登记业务，直至登记完最后一对新人为止。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文志宏：
15: 增开服务窗口，增加服务人员，包括招募志愿者来做服务指引工作。同时呢，我们是延长服务时间，调整预约量，对登记的材料进行预审等方式吧，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需求。
0: 同时，婚姻登记处也呼吁各位市民理性看待这些好意头的日子，错峰预约，避免扎堆。
3: 粤 BA 今天迎来常规赛第7轮共10场比赛的较量，各参赛队正抓紧备战，力争夺得排位优势。 在激烈的赛场之外，粤 BA 广泛邀请社会各界爱好者参与，让篮球运动深度融入城市与生活，切实增。

0: 进湾区居民间的情感连接与文化共融。本台报道，
1: 粤 BA 中山队目前已获6连胜，稳居西区榜首。今晚球队将坐镇主场对阵湛江队，全队日前集结训练，建制7连胜。训练间隙，香港艺人吴启华现身探营，第一时间换上中山队球迷 T 恤，融入主场氛围。吴启华：
2: 我都是中山球迷，其实我在中山已经住了好几年的了，我都是中山的市民的一部分，希望他们加油啦，千万不要有心理压力啦，总之就做好自己，享受那个比赛过程。
1: 中山队回赠了吴启华全员签名的篮球和专属球迷服，并热情邀请他观看下场比赛。这次温情的互动将竞技体育转化为连接大众情感的纽带。粤 BA 中山队主教练冯汉远：
3: 小时候吧，从电视上看到的人物过来现场支持我们，而且跟我们的球员啊，包括我啊，做了一些互动，也给予我们球队的一些鼓励。我觉得这个将他的鼓励变成动力吧，这周一把比赛拿下。
1: 粤 BA 是联动全省的大众体育盛会，既没有高不可攀的专业参赛门槛，也没有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赛事面向各行各业，鼓励本土草根爱好者站上赛场，代表所在城市出征，化身家乡的体育代言人。阳江队队员陈建仁便是典型代表。白天，他是宠物用品店店主，在仓库与订单间忙碌奔波。夜幕降临，他摇身一变，成为驰骋粤 BA 赛场的健儿，更是球队的得分主力，为家乡荣誉奋力拼搏。陈建仁：
4: 2024年开始的，卖的是宠物用品，代表家乡球队参赛，心中满是归属感与荣誉感，肩上也多了一份责任，希望能和队友并肩作战，全力以赴打出风采。
1: 陈建仁在上小学时接触篮球，初中进入体校接受专业训练，大学毕业后在创业途中仍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篮球训练，并长期代表阳江征战省级赛事。创业与赛事的双赛道曾让他倍感压力，但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始终没有放弃。陈建仁：
4: 事业上继续深耕电商，稳步提升业务能力，平衡好工作节奏，篮球方面希望保持健康，长期参与比赛，享受运动快乐。
1: 今天19:30，粤 TV 客户端将对粤 BA 本轮10场赛事全覆盖直播，并同步上线粤语、客家话、潮汕话3大方言专属解说，以地道乡音为广大观众带来沉浸式本土观赛体验。粤超赛事方面将在下周末迎来第3轮较量，官方已开启球票预约，并于5月12日22时截止。广大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微信官方小程序等渠道进行预约。
0: 新闻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4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日前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国铁集团昨天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我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天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 更多新闻资讯

0: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2: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些新会话入面好贴地的词语，这些的词字句好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佢嘅意思，但系佢原本嘅意思同埋出处，你又知唔知咧？喺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守神，守神。嗱，就咁样听，大家都知道新会话所讲嘅守神指嘅系守信，泛指系礼物。喺我哋广东嘅习俗入面，探亲访友或者是赠别饯行，循例都会送一些礼物以表情意，一般都是家乡土耳名区特产，就例如靓酒啊、山梭啊、海味啊等等等等，名为守信。所以在我们广东很多的家庭当中亦都有约定俗成，去了边处旅行回来，硬是要带回一两件守信送给亲朋戚友，彰显自己的礼节。其实新会话当中的守神这个词语并非是方言俚语，而且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原来古代称使者为信或者使，合言为之信使。就例如在司马相如的《如巴蜀缴》当中是这样写到，故显信使晓悦百姓。而在杜甫的《宋王十五判官诗》入面亦都写着，谦让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而这些诗句都是有使人为信的书证。而到了唐宋之际，信已经引义为指礼物或者是书函。在东官舆论当中就写着了，今之流俗以而书怀物为信。再后尾了，世人就有了信物、礼信、愿信。诶，咩叫愿信啊？指的是还愿的复杂等等的称谓。而本人亲手送的礼物就叫做守信啦。多数地方都是这样。在后世的文章当中，就例如香港方物志当中就写着了，朋友旅行回来送给他的守信是一罐雨花茶。而四川谚语是这样的，礼信到处赶，落雨好借伞。而在市桥竹枝词入面就写着了，埋头最爱介如子，手信般般又教贴。讲到这里，大家也都明白原来新会俗语当中的守神这两只字历史悠久，而且指代意义更深。而现在泛指是亲手送的礼物。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话当中的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带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
10: 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4: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伟照哥哥啊，
0: 嗯，
1: 有一个特别的日子，空气中仿佛都飘住康乃馨的芬芳，因为母亲节到啦。
0: 是啊，彤彤姐姐，妈妈的爱就好像春天里面的阳光那样温柔又无私，无论我们几大个行得几远，他们的牵挂都是我们啊。
1: 那大家有没有准备好什么礼物去送给我们的妈妈呢？
0: 有些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他们的手工制作，画了妈妈的样子，又或者写了对妈妈的祝福和对妈妈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手工的礼物是最珍贵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快乐成长是离不开妈妈日复一日的陪伴和付出的。
1: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要跟天下的妈妈讲一声，妈妈你辛苦了，节日快乐。
0: 平时妈妈是不是成日都牵着我们去公园陪我们玩滑梯荡秋千，哪怕她几累啊，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这些就是属于我们和妈妈的回忆了。
1: 那各位小朋友，你们又有没有什么和妈妈的特别暖心的回忆呢？
0: 当然有啦，小小个的时候妈妈喂着我们吃饭，而大过了妈妈又监督我们做作业，再大过点我们出来做事的时候，妈妈都很经常关心我们的。这些的成长就是妈妈对于我们暖心的关心和回忆啊。不过话时话，母亲节我哋每一年都过，但系母亲节嘅由来系点样嘅呢？你哋又知唔知呢？唔紧要，今日我哋嘅百科话你知，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母亲节嘅由来。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嘅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嘅小宇宙。
5: 各位小朋友，你有好多种，而妈妈就是其中的一种。世间所有美好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妈妈的好，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一日，我们记得要跟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我们都知道每年五月份第二个星期的星期日就是母亲节，那大家知不知道母亲节的由来是怎样的呢？母亲节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在这一日会向希腊神话当中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敬，而来到17世纪中叶，母亲节就流传到英国。英国人就将封债期的第四个星期日作为母亲节，而这一日出门在外的青年都会回到家，带上他们准备好的小礼物来见妈妈。而现代意义上边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发起人是美国费城人安娜·贾维斯，她终身未婚，一直陪在自己的妈妈身边。1906年5月9号，安娜的妈妈不幸去世，她很伤心。而在第二年母亲逝世的周年忌日，安娜·贾维斯就组织了追思母亲的活动，并且鼓励其他人都用类似的方式来表达对妈妈的感激之情。而后来贾维斯也都写信给了他当地的一个教堂，请求为他的母亲做特别的追思礼拜。而他的妈妈在这个教堂也都服务了20多年。来到1908年，教堂宣布贾维斯母亲忌日，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为母亲节。而之后贾维斯还组织了母亲节委员会，开始大规模宣传，

呼吁母亲节定为法定节日。贾维斯的呼吁获得了热烈的响应。1913年的5月10号，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由威尔逊总统签署公告，决定每年的5月第二个星期日就为母亲节。而这个举措引起了世界各个国家的纷纷仿效。来到20世纪80年代，母亲节逐渐被我们中国的民众所接受。1988年开始，中国南方的城市包括广州都开始举办了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并且将评选好母亲作为内容之一。20世纪末，母亲节这个节日在我们中国各地是日益推广起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母亲节的概念。在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国人和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人都一样，以各种的形式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而庆祝的方式也都有各有不同的。中国人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达浓浓的亲情。在母亲节这一日，我们都会送鲜花给妈妈，还有蛋糕啦、小贺卡啦，甚至是亲手煮一道的饭菜给我们的妈妈的。而其中康乃馨被视为献给妈妈的花，而中国的母亲花就是萱草花，又叫忘忧草。很多小朋友在节日之前就会准备一些手工的作品，为妈妈准备好母亲节礼物，给妈妈开心快乐地过节。不知道各位小朋友，你们准备了些什么的礼物呢？如果还未准备的话，听了我

0: 我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0: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1: 原来母亲节的由来是这样的，而母亲节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来自于我们小朋友对于妈妈的爱。而我们回馈妈妈的爱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好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我们学习好了，妈妈的笑容也都会是自然多了很多的。当然如果你们好像这一班小朋友这样多些才艺的话，相信妈妈肯定会更加开心的。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有梁晓玲、徐子晴、王浩、梅子晴、罗子尊呢几位小朋友为我哋带嚟才艺表演，一齐嚟听下佢哋嘅才艺，亦都感受下佢哋妈妈嘅呢一份喜悦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3: 春节前三天，森林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小松鼠快快的松果年货突然少了一大半。
4: 急死我了，谁坑我了的松果，没有这些年货我怎么过年呀？
5: 别急嘛，我们一起找找。
3: 我刚才看见小熊大力在附近转悠，他的手掌那么大，一把就能抓好多松果呢。
6: 不是我，我是想送蜂蜜给大家当年货，路过而已。
7: 大家都别吵了，看雪地上有细细的小脚印。
3: 五个小伙伴顺着脚印走啊走，来到了老松树下的一个树洞前，树洞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大家悄悄往里一看呀，是刚搬来的小刺猬一家，他们正围着一堆松果发愁呢。
8: 对不起，冬天太冷了，我们没存够食物，孩子饿得直哭，我们就拿了点松果。
4: 别让这样嘛，你们应该早点说。
6: 春节要团圆，我们一起过年吧。
9: 我有蜂蜜。
5: 我有蘑菇。
3: 我藏了些坚果，也拿出来分享吧。最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聚在一起，吃了一顿热闹的年夜饭。小刺猬一家感动极了。春天来了后，他们帮大家收集了双倍的松果。这个春节，森林里充满欢声和温暖。大家都明白了，分享让年味更甜。
0: 我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啦巴巴啦巴巴啦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系小朋友嘅课堂，
0: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齐学满分。
1: 各位小朋友，母亲节系一个又温馨又系感恩嘅日子，所以喺呢一度，我祝福所有嘅妈妈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10: 而我咧就祝天下嘅妈妈青春永驻，每日都开口笑。
0: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咧，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吉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吉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嘅吉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而家啦，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咧，已经做咗明确规定。陈皮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嘅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同广陈皮。由于骨嘅栽培变种好多，药典专门做咗加注，

用于加工陈皮的栽培变种主要是茶枝甘，即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甘、砂糖桔、磁橙、柚这些的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新会陈皮小化糖。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生活电台。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楷手印，有条件的仲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同埋借条拍照留底。
5: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
4: 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才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